0: 近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控制，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洗车方面呢，今天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降雨，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爱车。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
0: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专家李晨老师。李晨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最近呢，朋友们都说这天气像牛舔天一样啊，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高温呢？
3: 好的，目前看这种高温高湿的情况可能一直要持续到本周末。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一直到明天这两天的话，我市高空还是受到高压控制，天气4度左右，并且加上白天最小的相对湿度也有60%，所以说体感上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这段时间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并及时补水，以免中。

0: 经上级医院远程指导，可以为急性脑梗死患者开展静脉溶栓治疗。
1: 昨天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依法取缔了63个非法社会组织，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等一批冒用官方背景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取缔，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
0: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在昨天进行的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500华盛顿站女子单打首轮比赛中，中国球员郑钦文1-2不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另一名中国选手王欣瑜2-0击败了美国小将朱丽叶塔帕雷哈，晋级次轮。
1: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8号开启了16进8的阶段的比赛，在两位赛会冠军的较量当中，火箭奥沙利文不敌凯

0: 对，
1: 还有哪些变化呢？啊、嗯，
0: 就是还有就是从安全来讲。安全角度来讲，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啊，就是，我们也统计，就是五月一号之后，新条例实施以来呢，那么咱们那个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是在下降，明显下降，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呢，减少了亡人事故减少了16人，
2: 嗯、
0: 啊，从五月一号新条例实施以来，
2: 嗯，
0: 啊，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电动自行车事故在以往都是有一个。占比还是比较的这个在高位，但是呢，从今年以来5月1号以来，它就是在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变化也是惊到了我们。
2: 对，其实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因为16个人其实说白了就是16个家庭，然后16挽救了16个家庭吧，可以这么说。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非。

0: 底层或最本质的还是市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骑行的守法意识提升了，要不然这些变化从何而来？当然也有我们这个更大的我们的从执法从管理的一角度来讲，但是从被管理人或者从交通参与者来讲，安全意识提升才是最本质的这个底层的变化的原因。
1: 对。

治理当中经常提一句话，就是职业司机应该做出什么叫职业司机，原来咱们出租车司机是吧，公交车司机，还有包括开一些大车的职业司机，在这方面是一个安全的典范。这样呢，其实对于维护我们整个的这个交通环境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

0: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周三早间的8:22，今天是我们的大家谈交通，话题是我观察到路面电动自行车的变化。大家好，我是杨。
1: 您好，我是苏宁。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交管局非机动车治理专班的成员李彤警官，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最近的执法的见闻。李彤警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谈了就是特别是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其实在秩序方面哈，大家呢反应特别强烈的就是这次新规出台之前啊，尤其是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0: 那大家的这个说法哈，
1: 在有交警查的时候戴头盔，没有交警查的时候就不戴头盔，有的地方就是这样。
2: 嗯、
1: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自己是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哈第一负责人
2: 、嗯
1: 对，所以这头盔真的不是给交警戴的啊，咱们确实给自己这个命戴上的啊。
2: 你要这么想，交警有时候站在路上就感觉自己跟班主任似的，是吧？好像在那抓迟到，其实不是的，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着想。您别想着就是有交警的时候我在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啊，
1: 嗯、
2: 这可不行。

0: 等等等等，所以呢也提出了相关的这个一些意见和建议哈。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咱们交管部门其实在这个科技赋能非机动车管理上，应该说这一年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哈。
1: 对，是这个，就是这个科技执法或者科技管理也是我们一个管理的一个重点方面。因为呢这个很多时候随着咱们那个时代的进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管理当中不光是用人力来监测，那么我们还要用一些科技设备来监测。那么目的不是为了管或者是为了罚，那么就是为了大家通过这个设备来，或者通过这个管理手段来，大家共同来促进大家遵守法律啊，这样的话是一个实现一个减少违法的一个目标吧。
2: 对，这其实就像有点像老母亲在孩子跟前就不停的叨叨，就是你感觉他好像在使用各种的方式，无论是你罚款钱也好，还是给你发短信提醒也好，说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其实说到底啊，就是关心孩子就是为大家安全着想，所以大家也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啊，说有时候我没看到交警啊，我就没事，我就不戴头盔了，没准还有电子警察呢，他也在关心着你呢。
1: 对，
0: 其实关于这个劝导，就是咱们这个执法的一个松紧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大家在很多尤其是交通问题上，我觉得讨论的是最多的，就是既要人性化的执法，同时呢执法也要力度，因为如果没有力度的话，那这个法的严肃性，然后呢包括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理效果可能就会大折扣。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又可以去人性化的去管理，那比如说对于一些可能违法不是很多，然后呢
2: 就性质不是很恶劣，
0: 同时呢可能确实是有一些需要去考虑的一些因素的时候，在这方面采取柔性执法。比如大家现在其实说实话啊，现在大家可能体会最多的就是停车的这个问题，机动车的这个停车这种。

0: 学安全知识，或者跟他的那个学校的知识一起教育，那么他的那个印象会更加深刻。
1: 对，而且我认为其实交通安全它本身在我们的现在，在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来讲，它就是一个抓手，是吧？它的对于从小培养的这种规则意识、文明意识，同时呢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呢，它的公民意识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抓手，通过我们的交通安全的教育。它不仅仅告诉你是怎么样去走路啊，你要注意交通安全，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意识上，我觉得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

0: 路况信息。
1: 早上的8:35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双方向，北三环的安华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马甸桥到蓟门桥东向西，北四环万泉河桥的西向东，万河桥到至新桥东向西，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白旗桥、林翠桥以及来广营桥。

0: 双只要399，因为平时官网只要1200元，今天能带走三双，一家三口都有了。
1: 对，
0: 而且呢是限量的福利，抢完就没有了。
1: 昨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了一下哈，大家呢都比较感兴趣。那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给大家上这个链接哈，黑色、白黑色还有灰色象牙白。

0: 一个字鞋其实就可以了。看看今天给您推荐的昂跑轻量休闲鞋，多款颜色可选，特别是暑假哈，大家呢要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有一双跟脚的鞋呢非常的合适。那么这款鞋呢颜色一共有八款，男女同款，鞋码呢从36到45全覆盖，建议您啊如果脚胖的话呢拍大一码是比较合适的。
1: 对，然后主打一个久走都不累，所以就非常适合这个暑假的时候带朋友去带孩子去暴走旅行的时候穿这双鞋。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鞋或者昂跑就可以去抢购了，不同的颜色啊，大家早下手早优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对，未授权用户昂跑您就别，您就一个字鞋就行了。

0: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非机动车治理专班成员李彤警官，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观察到路面电动车的变化。我们李彤警官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说到了这几个月的这个治理哈，有的朋友也看到，把自己看到的一些情况哈来分享一下。Invisible 说家住的稍微的远一点哈，目前的觉得在四五环之间呢，是不是还可以加强管理？他说比如像这个十里铺啊、青年路啊、八里庄啊这些区域哈，看到了这个自行车呢，还是有一些闯红灯啊，或者是闯半灯停在路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呢，希望呢也能够重点的治理一下。说实话，就是咱们在城区当中，我觉得三环以内看的就是我们的民警的现场执法哈，会更加的多一些啊，你这个时段会更加的长一些，包括非现场的执法，也是也这个设施也会

0: 可能有些重点路段可能会加强警力，但有些这种非重点路段我们会加强巡视啊，那个通过巡逻呀，包括我们骑警哈啊，铁骑也会上路行驶，上路去巡逻来巡控，来增加我们这管理的覆盖面，或者是这种管事率、见警率吧。这个整个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直在秉持的一个工作模式。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从这个刚才这个朋友也说，就是在一些可能四。

0: 对，不能这个不能，真是。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这个就您刚刚就咱们说的是做自己安全的负责人，
2: 对，
1: 不能把自己安全交给别人，别人来去监控我，就管理我，我才能守法。
2: 就包括
1: 其实是
2: 对。
1: 不负责任
2: 是，就包括罚不罚这个事儿，就我们平常有的好朋友觉得说一定要罚，严罚，要不然不罚呢都不长记性。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说还是要柔性，我们还是要就是相对来说跟大家的实际情况相符啊，比如说劝劝大家呀、啊，像这种就是我个人感觉啊，是不是咱们也针对不同的人？那个有的人他你就是说几次他都不听，那可能就得重罚。那有的人可能确实疏忽了，或者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我就采取就是我相对来说劝告这种方式。您怎么看待就是我们这个处罚的这个力度和程度这个事儿？
1: 嗯，其实这个刚才咱们可能前面也讲过，就是、嗯、那么对一些这个严重的确实容易引起这个易肇事肇祸的这个违法，我们肯定是要严厉的打击执法、
3: 嗯、
1: 那么其实对一些就是之外的，我们还是
3: 视情
1: 来这个以教育和处罚相结合、
3: 嗯、
1: 这个因为有时候有些群众他其实可能事先不知晓，上来就罚，这样其实他这个不利于这个安全教育的这种一个一个模式吧，
2: 就容易产生抵触心理，是吧？
1: 对，还是就是说，还是我们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但是你真是容易像比如闯红灯啊、设牌啊这种拼改装啊，他就是奔着要违法来，主观恶意的这种违法，
0: 主观恶意，
1: 对恶意，那我们那只能是用来严厉的来查处了、
3: 嗯、
1: 但是就是说有一些之外的情况，我们会视情以教育和执法加相结合。
2: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就主观恶意再加上客观这个情节后果严重的，我们交管部门肯定会是严罚。还有光有捕手问了，说3C 不是充电宝认证吗？因为刚才李警官提到说要大家戴这个3C 标志头盔嘛，他说3C 不是充电宝认证吗？这个3C 啊是我们国家标准，就很多的这个产品都会有要求。那最近就是从去年从2024年开始吧，应该是就头盔也是纳入了3C， 就是国家强制性。

0: 它其实、这个、
1: 没有调节好，
0: 没有固定好、啊、但这样也不太好，因为你没有固定的话，真正有什么意外的话，它这个头盔就容易脱落，啊，不起不到对头部的保护作用，
2: 嗯，就包括那个系带要稍系紧一点，是吧？因为我有时候就骑那个共享电动自行车，有可能上一个人他头大，他就把那个系带调得特别松，然后我在骑上呢，我就感觉如果我不怎么收缩一下的话，那个头盔其实是在晃荡的，对、
0: 它是以那个系好之后能伸进一个手指，
1: 一个手指，
0: 手指来作为一个调节的适度，
1: 对，
0: 太紧了也不太舒服。

们常说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后车之鉴。那么就是说在很多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的，或者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案例呢，还是有些还是确实比较触目惊心的。那么在这个很多的非机动车或者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当中。

0: 就是大家的心理就是说我可能抢几秒，我快几秒，我为了省事儿，其实不但没有节省时间，就是反而就是你刚才也说，他反而是给自身和他人的安全造成很大的后果，就是而且这个危害后果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挽回。
1: 对
0: 啊，而且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对两个人的这个危害，他可能对后面的家庭，不止一个家庭，不止两个家庭，或者的那种伤害，就这种情况，我们觉得。

这不能算小事儿，可能就是咱们之前网络上有一句常说的叫风险感知偏差，就是可能你对你主观对你存在的风险和客观存在的风险，你的这个认知是有偏差的，那这个偏差呢就会导致

0: 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减少外出活动，避免中暑。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一下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控制，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洗车方面呢，今天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降雨，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如今已经快3个月了。这3个月里，路面上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据了解，这3个月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头盔

0: 更加深刻吧，也有这种执法的建议。
1: 嗯，挺好挺好。这个在可能在丰台，有个别路口我们也实行过，还不错。就是这个
2: 有没有推广的可能性啊？
1: 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具体来对待吧。就是当大家一看，哟，这个他被拦下了啊，这个就是那我还要遵守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我也要成为这个劝导者，站到路边要去劝导。就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警示效果。
2: 警示效果，
1: 啊，
2: 对对对，就像您说的，其实特别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

0: 那其实也可以发动大家一起去想想办法，就是电动自行车上便道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在一个执法上非常有难度，因为之前啊，我在长安街上我就看到过，就长安街其实是那个不允许你这个非机动车走的嘛，然后不电动自行车走的。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全链条从根儿上，其实在这一点上，质监部门哈，然后呢，安全部门其实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在这方面。
1: 对，嗯，也有些案例被。

北方向全线北段北向南，西三环立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园博园桥以及衙门口桥到八角桥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莲花池东路的天宁寺桥西西向东方向有事故。

0: 电动车的变化哈，他说五一交管新规开始实施之后呢，随着全市大范围执法的普遍开展，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情况确实一下子少了不少。
1: 嗯，
0: 在许多路口呢，随着常态化执法的开展，路口逆行、路口行人道、斑马线骑行的情况呢也好转了不少。他说，但是我感觉呢，这一切啊，就是以这种常态化的执法为前提的，所以呢，希望啊，就是能够在这方面呢，大家能够不断的提高安全意识啊。
1: 嗯，
0: 那在没有守法的情况下呢，执法的情况下啊，也能够积极的能够按照法规来做。
1: 对，
0: 他说不只是骑电动自行车的，骑普通自行车也是一样。
1: 嗯，
0: 很大有一部分这个骑行者呢，都是遇到了

0: 加的友好和人性化哈、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切实的一个很细节的一个改变哈、
1: 嗯啊，提升、嗯。也希望这个所有的外卖平台都一定要把这项落到实处啊。
0: 哎呦，这个还真是这个挺好啊、嗯。老白说了，第一，室内开远光灯。

0: 尤其在暴雨被困扰，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

0: 与人共读，故而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这个时期，中国早期维新派开始痛定思痛地思索，为什么貌似强大的帝国却败给了西方。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英国穆瑞在1836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当中就谈到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状况。魏源在《海国图志》当中提到了西方的学校、报馆以及图书馆等等。接受一种新事物，首先要接受其观念，图书馆也是如此。以开放观念论，如前所说，中国古已有之，但是能读到藏书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在接受了西方理念之后，呼吁创建开放式图书馆，让更多世人了解到西方强盛与图书馆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也为中国建造近代新式图书馆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
1: 那建图书馆的话，你得有钱呢。晚清时期的清末新政啊，其实它留不出太多的经费能够提供给咱们说建设一个新图书馆。
0: 嗯，
1: 您知道1907年啊，当时的这个有识之士提出来要在北京城建设一个近代图书馆，到了1909年，连清政府的拨款带咱们说这个社会各界的一些款项的支援加一块200两银子，听起来不可思议。为什么呀？因为当时北京城随随便便的一个工程就是成千上万两银子，您一图书馆才给200两银子，您能干什么用啊？可能连一些善本古籍您都凑不齐，一本书可能就超过200两银子了，怎么办？所以当时啊，得益于一个晚清的重臣，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
0: 啊，
1: 清末新政他继续重要，这人叫张之洞。张之洞呢，当时自己有一批私人藏书，这批书啊，他放在哪儿的呢？这个地儿在咱们现在的后海的北燕，有一条胡同叫鸭儿胡同。您还记得李记吧？鸭儿胡同，对吧？那么这个鸭儿胡同呢，有一座整个什刹海地区最大的寺庙，这座庙叫广化寺。现在咱们的那个广化寺实际上是老年间广化寺的中路。这广化寺当年还有东路还有西路，当年的广化寺特别大一片。所以呢，张之洞把自己的一部分私家藏书就放进了广化寺。然后呢，张之洞又是特别积极主动要求在北京建

来的呢？这个书一部分是来自于皇宫大内他自己的藏书，一部分呢是来自于国子监他的善本，还有一部分呢是各路的这个

0: 地方，北海的庆霄楼啊等等一部分地方放书。放这些书之后，不是光搁那儿啊摆当摆设，不是这样让老百姓能看。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是做京师图书馆它的一部分分馆使用。那

0: 这个水它的侵染、
1: 嗯、
0: 啊，咱们说的也受到它的一定的这个腐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汽呢那个时候可能会更轻易的进入到广化寺之内来、
1: 哦，
0: 你一天两天无所谓，你要时间一长的话，这个书就可能发生霉变。
1: 嗯，
0: 就跟咱们现在说江南一部分区域经常

的委员，还有10名的欧美级的起码懂图书方面的文化人，大家伙组成了一个共同的要为新图书馆啊，咱们成立集中各种资金的基金会。成立以后呢，您知道这钱

0: 住了。
1: 哎，对了，这个地方呢，到了清代以后，逐渐它的功能发生变化了。到了民国之初的时候，就是咱们说要建图书馆这段时间，嗯，那么养蜂家道内安乐堂的整个东侧有差不多30亩的空地。
0: 嗯，
1: 这片地方是当时叫做西宫府操场，这是官地，北洋政府可以无

0: 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不管之美。

0: 朝阳门大街，然后呢走朱市大街，走汉花园，走马神庙。汉花园好多朋友都不知道了，多少年之后名字改叫五四大街
1: 哦，
0: 老年叫汉花园。然后走
2: 快到了，
0: 对吧，走马神庙，走景山东大街，走地安门，过厂桥，然后一路在南下到养蜂家道，最终运到咱们说的古籍馆。
1: 嗯
0: 啊，它是等于是绕了一个圈，最后绕到古籍馆，这是有完整记录的啊，时间

0: 可能觉得茫然无知，所以就不停地要找各种各样的资源或者资料要补充自己。所以那个时期比我上学的时候还勤奋，所以那个时候听的最多。咱们图书馆的这么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实际上也反映了北京城市的一个变迁。
1: 同时呢，我也觉得是现在大家获取知识的途径太多太多了。
0: 对，
1: 一个手机很多问题你就能查得到，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查阅资料归查阅资料，
0: 对，
1: 但是你该去图书馆去翻书，为什么？就是说你要对于知识求知要有这么一个仪式感。
0: 没错，
1: 你才能会觉得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

0: 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童年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1: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2: Let's go. Everyone's listening.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

0: 哎，我这个平常避暑可能就往车里面一坐，我发现我的车里面是真舒服呀。一到夏天，上面这个天幕的遮阳帘一放啊，然后把这车空调开一个舒适的温度，然后我的零重力座椅给它躺平，我中午在那儿睡一觉啊，就感觉特别舒适啊。现在没问题了，因为原来燃油车的时候你在车里睡觉是非常危险的啊，那现在这个纯电车型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1: 对，昨天车在阳光下被暴晒之后呢，你摸那车玻璃特别烫，既然你在摸车玻璃旁边的胶条都已经软了，印象当中旁边的胶条怎么着也是偏硬的对吧，而在外面风吹日晒等等，它昨天已经非常软了，有点像豆腐脑一样一摁软软的。请问一下李工，车外的这些玻璃密封胶条啊，包括车身覆盖件的一些塑料件，这种高温暴晒连续啊是这么好几个小时，它软了之后会有一些比如说漏水啊，或者是就密封不结实这样的现象吗？
2: 这个如果要不出现那种严重变形，你比如说这个像咱们你说这个这是软了以后有点像面条了，已经耷拉下来说这种严重变形了可能会影响。
1: 它倒没耷拉，但是你摁它真的特软，已经不像原来硬塑料那感觉。
2: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如果只是软，如果这个形状就是你看着那个形状没有发生严重变化的话，说还是原来那个形状，只是你触感变软了，这个不影响密封。
1: 不影响密封。另外跟大家也可以科普一下，玻璃跟玻璃胶条中间那个黑色的密封还有这个小黑点儿，那个是干嘛的呀？因为玻璃就是接近门框或者是窗框边上

0: 来关注我们的微博，关注今天招募信息，来关注今天第一个案例，一汽奥迪 Q5L 车辆呢，2025年4月起呢频繁弹出故障码，车辆触发了保护机制，出现失去转向、档位失效、紧急刹停的故障现象。2025年6月份呢，车主将车辆送至品牌4S店检测，门店判定故障为变速箱电脑损坏，告知需要付费更换，维修费用预估大约在2到3万元。另外呢，因为偶发性故障，4S店未建议车主立即更换配件，彻底排查隐患。后续车辆在这个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呢，再次突发故障并紧急刹停。
1: 哦，这个是咱们是上周解决过的这个案例，是不是？
0: 对，然后呢，他这个问题出现之后呢，然后去4S店，现在扯皮的问题在哪儿呢？因为之前4S店仅是，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出现了，需要花钱更换，但车主认为说你之前查出安全风险故障了，却没有排查来修复，一旦引发交通事故的话呢，这个责任该如何去定呢？
1: 就是说现在可能，4S店他的这个给到的回复和这个车主现在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后续呢，这个因为上周我们这个就是分析过这个案例之后，目前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回复啊，然后现在车主是非常着急的。
0: 车主一直认为是你是过度维修。
1: 对。
0: 过度。
1: 对，就是现在的可能对于车主来说，很着急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车还要继续去使用啊。现在他心里面非常忐忑，但是目前为止啊，4S店还没有进一步的回复，所以呢，我们在节目里当中说说这个车主先，不要着急啊，我们再继续跟4S店去沟通一下啊，然后看看有没有后续的进展。这是上周的一个案例，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这周的案例哈，就是奇瑞风云 T9L 政策频繁变动，遭车主质疑啊，这个新车呢多项质量故障频发。这个事情呢是出在这个，我看看啊，2026款的奇瑞风云 T9L230MAX 这个车型，这个车的行驶里程呢是不足2000公里，用车周期呢是比较短。然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存在权益变更、车辆变相减配以及新车质量故障等等多重的问题。车主表示啊，该车的预售阶段呢，官方推出了专属选装包，车型上市之后呢，官方取消了这个选装权益，时隔一个月之后呢，又重新恢复了。短期政策反复变动，导致首批购车车主权益受损，存在变相车型降级的情况。然后除了政策争议之外呢，这新车现阶段出现了多项频发故障，包含车机黑屏、蓝牙钥匙失效、雷达报错、座椅及后视镜设置无法保存等等电

不是回复敷衍，是市场竞争结果。今年上市700多款车了，已经每天3款，车主们要有心理准备，这个权益和优惠都是实时调整的。然后还有拜小拜说，对了，就是这个选装包，那既然是选装的，那后续不能选了吗？那他买了车之后就没有办法再追加这个选装包了吗？然后也有朋友会觉得他到底在纠结什么哈？就是那你不能说这个油价平常还有波动呢。

0: 就说这个到底说几月到几月它是一个什么，比如说预售上市之前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它只要明示这个时间节点，它没有在这个上面比如说跟您有一些这个冲突的话呢，那可能只能说是您买车的这个时机不是特别好啊。但是现在问题是它这个车还出现了好多的故障，就是新车阶段出现了车机黑屏、蓝牙钥匙失效、雷达报错、座椅和后视镜设置没有办法保存等等。咱问问李工，这些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属于不同类型的，可能这个车确实是品质方面的这个品控不太好呢？
1: 这个从他这个描述的这个几项故障，因为他没有详细说每项故障到底这个是不是这个详细内容啊，
0: 对，
1: 或者是4S店判断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现在咱们呢，只能说通过这个几样呢，表面上看应该没有太多的关联，就是这三个故障不
0: 就这几个故障都没有关联，比如说黑屏、蓝牙钥匙失效、雷达报错、座椅、后视镜，
1: 对，这都分属不同的系统。
0: 他认为是电子系统的问题啊。
1: 这个如果就是咱们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故障的诊断的数据，比如说故障码啊、数据流啊，你才能去分析是不是一个原因引起这么多系统同时出故障。但是从这个整个这个电路上讲，雷达、智能驾驶还有可能是一个系统里边出的。就是一个故障引起的，但是你要说这个整个车机啊，再加上刚才说的好多的这个其他系统的一些故障，不一定是一个原因引起的，所以现在这个没他这个给的信息很少，咱们没法做这个具体分析，但是也不能排除说，这个厂家在这个电路结构设计上某一个节点上出问题了，会引起一堆的故障，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还是要看当时的诊断的一些数据去分析。
0: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说刚才分析了哈，说这个车主觉得这个权益包的问题，咱们也分析了，只要厂家没有这个违法的去隐瞒，或者说在这个就是有这种

0: 一样，旧车是从老远就开始滴滴滴滴响，然后越近离障碍物越近，它响的频率越紧密，然后呢直到离得最近的时候呢，它滴就连成一片，你这样很容易判断。但新车呢，
1: 你看就是德系车，
0: 对，但是新车可能变了之后呢，那远处它不响，特别近的时候当它响的时候你都快撞上了
1: 啊、
0: 嗯，就它这个响的频次跟它的紧急程度，可能品牌跟品牌之间不一样，车型跟车型之间不一样，这是性格问题。

要说我这个车存在问题，那我先留着，然后等我投诉他再说。你现在咱们现在投诉或者维权，那首要目的是先要保证我们自己的用。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创信息。
1: 10: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南六环的北野厂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避让。丰体南路的丰北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南五环的廊垡西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莲石西路衙门口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82-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

0: 是因为它的功能性啊，就是咱们实话实说，就跑步鞋其实分这个功能性很强的，
1: 绝对跟你的能力、速度、肌肉发力都有关系。
0: 对，对，但是比如说像我这种，我也经常锻炼和运动哈、啊，但我的配速还是上不去，那怎么办？其实我没必要买那种特别专业的跑鞋，包括我们之前说什么带碳板的呀之类的哈。
1: 那你穿不了，你可能会脚小腿疼。
0: 对，其实并不适合我。那像我这种，就是可能都是偶尔，哎，今天晚上吃完饭了、啊，好撑啊，我出去这个日坛公园遛个弯，然后小跑一下，然后配速10啊，然后这种哎、特别适合就是昂跑的这个系列了哈，因为它其实就主打一个轻量化，一个轻盈，就是有点像在脚上装了这个减震器。然后平常呢，这个专柜是1290，咱们今天是这个海外奥莱仓的版是399啊，就将近400块钱。然后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鞋或者是昂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鞋或者是昂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女性，除了她能不能跑步之外，我觉得她还得百搭，因为有时候女性出门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特别，
1: 不是说你们衣柜里面永远缺件衣服，永远缺双鞋子，永远缺个口红色号。
0: 对，但这个鞋为什么说缺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双鞋，它既可以配你平常的穿搭，然后比如说我下了班之后，我不用再单独带一双鞋去跑步，就我就可以直接去跑步。因为男生平常都是运动装嘛，其实是没关系嘛，就是平常就穿运动的鞋或跑鞋，然后下了班之后直接去跑步是没问题的。但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开会，开到下午，我还专门带一双鞋，然后晚上下了节目之后，我再去这个健身房，我再去换鞋去跑步。其实这个对很多女生来说是有压力的。
1: 有没有那种鞋，就是正常上班的时候呢，鞋跟往上一悬，下班的时候呢，鞋跟一悬，啪90度一悬，鞋跟一拆，直接跑步去了。
0: 我们就等大旗建立品牌了哈。然后现在这个昂跑其实就是比如说一些时尚穿搭呀，然后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机场路透啊，然后街拍啊，其实就都可以。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昂跑，它既可以去适应你的这种日常的穿搭，然后它也可以。

0: 坡面的这个处理，
1: 嗯，就是它那个云洞在吸收冲击力嘛，然后分散你足底的压力，就走路啊、
0: 嗯、
1: 跑步啊或久站啊、
0: 嗯、
1: 咱们说出去玩其实特别适合嘛，你带着小朋友可能一玩玩一天啊，永动机这种久站啊都是非常非常的、
0: 嗯、
1: 可以去缓解你脚部的一些压力哈。一共八款热门颜色，36码到45码全覆盖，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关键词儿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密钥，
0: 嗯，
1: 就是
0: 鞋
1: 或者是昂跑，因为昂跑可能不太好打啊，这个密钥就是鞋，
0: 是昂首挺胸的昂，跑呢就是
1: 跑
0: 步的
1: 跑
0: 、哦、你看这两个字也是特别的有跑步的灵感啊。这个品牌本来就是2021年在瑞士三位跑步爱好者呢共同创造的，
1: 嗯，
0: 它是源自阿尔卑斯山的灵感 CloudTech 的云缓震革新跑鞋，让每一步都如踏云端，重塑奔跑体验。念广告念错了，不够50块啊，重塑奔跑体验。
1: 对，哎，这广告词倒是写得非常贴切啊、
0: 嗯、
1: 就是它的下面的这个脚底就是像云朵一样，就很软，就为什么大奇说有之前那个可能没进阶之前可能会有点塌、啊、
0: 嗯，穿不到一年它就塌了，
1: 对，但是现在已经革新了这科技、
0: 嗯、
1: 然后所以

0: 况信息。车市热点，
1: 行业动态，
0: 新车资讯，
1: 消费维权，
0: 安全驾驶，
1: 爱车更爱车生活。
0: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爱车更爱车生活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1039

0: 好的，10:44。
1: 嗯，继续回到1039汽车天下直播当中。周三呢是我们的汽车江湖维权栏目，每周三都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私信告诉我您的案例，还有一些啊好奇的，还有一些汽修方面自己的车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包括选车哈、啊，就刚才那位朋友问什么，就现在的新能源车就是要靠看电池就可以了嘛哈、
1: 嗯。
0: 这个咱们在哪天这个技术解答的时候也帮您仔细去解答一下。
1: 是，
0: 因为毕竟有好多朋友还没接触过新能源车呢，
1: 对
0: 吧？
1: 我后台微博也跟那位听众一直在聊，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位听众啊、嗯、他说我看好了 A 款车 B 款车 C 款车，这三款车属于不同的三个品牌，不同的大集团，有北汽的，有南方的，还有这个合资品牌，说他们都用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都说明没问题呢？就是问题问的就比较大，问的比较奔放、嗯、其实都是宁德时代电池，宁德时代我们也知道是新能源车的一个大的供货商，但是给每一家供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我是啊，这个卖肉馅儿的，
0: 嗯，
1: 我是做肉馅儿的供货商啊。爽姐家是什么某某包子，然后呢，这个张律师家卖某某某饺子，都是从我这儿进货的。但每家跟我订下订单的这个肥瘦配比比例不一样，馅料要求不一样。
0: 嗯，就是而且它是定制的嘛，因为每个车它底盘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就可能同样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它给 A 厂 B 厂就是定制这个电池。嗯嗯

0: 液位机油的液位报警啊，大概看一下哈。
1: 嗯，2020年7月份投诉2024款的进口奥迪 A6 Avant 45 TFSI 存在机油日常消耗，它是2020年2月份购入的，全程是按照厂家规范保养，正常家用通行，无激烈驾驶，也没下过赛道，也没有高转速行为等激烈用车行为，行驶至4300公里首保前，首次出现机油液位过低的报警，需要补充机油。完成首保更换全新机油之后呢，车辆行驶至8700公里时再次触发机油液位报警。新车行驶里程不足10000公里，连续两次出现机油异常消耗报警，不符合豪华进口车型的品质标准与消费者的购车预期。但是故障出现之后呢，4S店按照厂家要求开展1000公里机油消耗专项测试，厂家依据测试结果以1000公里消耗0.3升机油为合规标准，判定车辆无质量问题，车主不认可，厂家认为无问题，现在就扯在扯皮，
0: 真没怎么开啊。
1: 嗯，
0: 你想想这个24款的，然后
1: 2026年2月份买的，
0: 购入的，然后现在还不到10000公里，
1: 半年不到10000公里，已经两次触发地油液位报警了。
0: 对，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李工？
2: 这么短的里程啊，咱就不考虑这个机械层面的磨损的原因造成啊，大部分造成这个机油消耗量大有这么几个原因啊。一个是本身这个机械磨损，但刚才咱们说了，机械磨损咱就不考虑了，因为当然有一种情况什么呢？你比如活塞环的卡滞，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短里程，这么短里程，你说跑个3000-4000公里，那么积碳这个卡滞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这里边呢，他用的这个测试方法，他用测试方法啊，他说这个测了一个机油消耗量，机油消耗量这个指标呢是什么呀？是这个极限指标。
1: 嗯，
2: 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超过范围我认为你有故障了。但是在这个指标之内，你消耗量过大的时候，也要考虑什么呢？其他的一些咱们下边说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啊，你比如说油气分离器，油气分离器工作异常，那个曲轮压力不正确，也有可能造成机油消耗量过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涡轮增压器油封不行，比如说生产质量有问题，这也会造成机油消耗量大。所以这个在这个判定这个机油消耗量大这个事儿，要先做检查，检查你说这个

0: 偏大，那么这个有可能就得通过解体的方法去测量，去找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问题，不是说你光解决一个测量说在这个线范围内，我就认为你是正常的。
2: 嗯，现在机油厂家机油测量标准不都是这样吗？给你先封起来，封起来之后呢，加满机油，然后完了之后跑1000公里，然后再测，觉得你没有超标消耗，那就算了，是符合标准的。
0: 这个要结合车辆的使用环境和使用里程。
2: 嗯，
0: 你非常短的里程，你机油消耗量大，你说正常，那我再跑1-2万公里，是不是这个销量会更持续上升？
2: 主要是新车，你说跑个8万-10万公里开始消耗了，烧机油了，车主可能也就认。但是新车2026年，就是今年的2月份才买的。
0: 这个消耗量大部分啊，就是从经验值上，现在这个经验值判断，都得6万-8万公里以后，才会出现这个需要进行这个测量，到底是这个超不超标的问题。因为你很短的里程，你说在首保范围内几千公里、4000多公里就开始几乎报警了，那这个销量也是很大的。
3: 对，但8275说，他说，哎，我听错了吗？他说2026年买的24款的车，这什么情况？24款不是应该是2023年生产的吗？
2: 24款的这个款呢，可能就是
3: 确实可能是23年
2: 款型，
3: 对。应该也不算是说什么类似库存或积压车吧。他因为大家很想知道说2026年2月份买的24款的车，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你得看这个车是不是，因为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些车啊，更新迭代太快了。
3: 对，
0: 以前的车更新迭代没那么快，可能3年一小改款，5-6年一大改款，
3: 很正常，
0: 有可能的。就是你买到这个前一两年的这个款式是很正常的，就在咱们传统车上了。但是你说如果它已经有这个新款推出了，你比如2526已经推出新款了，那么在这个老款上有没有可能是库存车，这个不是咱们现在这讨论

0: 是10000公里一保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
1: 但是不到10000就报警，
0: 对，不到10000你就报警了，就8000，那我少跑2000，对吧？那你车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其实如果说还是那句话，就如果说你双方要达不成一致，那只能说通过第三方来去解决。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你厂家至少说，一个你承诺的保养里程数没有达到，另外一个你这个新车，确实出现这种机油消耗量这么大又不正常。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现在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啊，提示后车小心。南五环的廊垡西桥东向西有事故，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南向北有事故，西五环的八角桥南向北也有事故，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北向南有事故，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向东有事故，上清桥的东向西有事故，京新高速的出京方向建亭桥有事故，北四环万泉河桥西向东有事故，西二环的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
1: 会旅行。
0: 哎，这有朋友说，哎，这个互相留面子哈，不用，我们老互相留面子，大家视频看什么呀，对吧？
1: 对对对，
0: 听着就没劲，对，啊，就爱听我们俩谁也不服谁。
1: 有的时候我们俩打个网约车，然后在车上
0: 就打起来，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0: 就是谁也不服谁。我们今天那个视频上的主题就是
1: 谁也不服谁，
0: 谁都不服谁。为什么？因为今天要聊的内容要问问题。
1: 好，
0: 哎，我问他，我觉得他猜不出来。
1: 是。
0: 他觉得呢？
1: 我肯定可以。
0: 哎，是的，今天说哪儿？说说这个，如果啊，天气好。

0: 上写的
1: 啊
0: 对，香港人会经常去，因为和这个香港比较繁华的这个都市的形象啊会比较的啊、
1: 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哎、
0: 对啊，
1: 他没有忙碌，
0: 对，
1: 比较避世，比较放松。你是不是看见答案了？
2: 没有啊，
1: 乐成这样。
2: 没有，我看听众都在赞和关注呢。
1: 对，谢谢鸡肋，谢谢李斌，谢谢日月光华。另外呢，建国说这是不是周润发出生的地方
0: 啊？对，这
1: 太
0: 对
1: 了，这是周润发的故乡，
2: 确实是、
1: 啊。另外说《美味情缘》电视剧在南丫岛拍的，陈慧珊啊、吴启华、杨千嬅演的。
0: 对对，好多好多剧在那边。
2: 哦。
1: 对，这个鸭是丫头的鸭，不是鸭子的鸭。
2: 哦、
1: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丫岛，它是一个小众的。安静的
0: 放
1: 松
0: 的、比较
1: 放
0: 松
1: 的，
0: 然后就是半个小时从这个、香港岛就可以坐这个轮渡去体验这个、香港这个岛的这个慢生活，比较避世吧啊。
1: 对，
0: 然后
1: 它为什么叫南丫岛呢？大家如果回复南丫岛三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能看到那地图，它整个岛的形状特别像那个
0: 汉字的这个鸭的鸭，
1: 对，
0: 鸭头的
1: 鸭、就是、
0: 鸭
1: 头的鸭、哦、枝鸭的鸭，
0: 对、
1: 就是那个英文的
0: 外
1: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对、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所以它又在那边南边靠南
0: 啊，对对
1: 对，
0: 是，
1: 所以就叫南丫岛
2: 这个样子的啊，树杈一样的这样的，
0: 对，类似啊，
2: 嗯，
1: 类似，
2: 嗯、
1: 就是我尽量的把它缩小了，因为放太大就看不出来了，
2: 是的，
1: 看不出来了啊，
2: 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南丫岛，这个鸭是丫头的鸭啊，就是这小丫头、
1: 嗯、
2: 这个鸭，
1: 哎呀，就是笔画太简单了，
2: 对，
1: 是吧？啊，就笔画太简单了，一天半天的都可以去玩，一般来说坐轮渡。
0: 坐轮渡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并且有很多的这个班次。
2: 嗯，
1: 比如说榕树湾。

0: 你就原地不动也有点愁人是吧，
1: 嗯， 嗯，
0: 所以嘉宾选择的是咖啡。
1: 嗯、对，
0: 你给我们讲讲。
1: 我们是在就是当地一个音乐人开的咖啡馆啊，然后因为刚去，然后也要稍微适应一下啊，松弛一下，然后就听着这个音乐，然后喝这个。

0: 对对，回复咖啡之余，我问出第二个问题。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向导来杯咖啡相当不错啊，
1: 开心一天。
0: 你要去了更早点，真的就可以吃早茶了。
2: 对对，
0: 就是我经常去，我在那儿专门为看着大海吃顿，
1: 对，
0: 吃顿饭，
1: 来一笼，
0: 对，
1: 蒸饺。
0: 那其实呢，接下来的游览在南丫岛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游览南丫岛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也时尚现代是吧，有节奏，然后另一边呢舒缓，哎，传统的房子，
1: 休闲，
0: 蓝色白色咖啡馆小店是吧，而且你能看到有的照片拍的有点歪歪斜斜的，说明这轮渡过海啊

0: 可能还比较有名啊。然后这个香港第一位 Beatles， 然后也是一位当地的 DJ， 然后他有一个比较长长的那个白胡子、啊，
1: 多长、啊、这胡子？
0: 挺长的吧，
1: 到胸口，
0: 对对，差不多啊，对，很有辨识度，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1: 你在路上遇到了他？
0: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他，但是因为他和朋友在一起，我们也没有跟他打招呼啊。
2: 但是你远远的看见他了、

0: 淘到宝，
1: 是
0: 因为在书里边翻出有旧书老书，
2: 对，
1: 有很多都是绝版的书，
0: 那个过程，
1: 嗯，
2: 乐趣，这个乐趣啊，不可替代。
1: 明白啊？枯木说这书放外边不怕下雨吗？您没看见这儿有一棚子，
0: 有特别大遮雨棚，
1: 对，
0: 估计
1: 您
0: 特像晚桥说的，比如绝版的或者孤版的书，
2: 它也不会放外边。
0: 对，
1: 哦，对，
0: 我估计这小书店也未必能有。很多书，这个像你说的书都被中国书店率先收走了。
1: 明白了。
0: 然后这个遇到，如果大家在南丫岛遇到这位老板的话，
2: 嗯，
0: 哎，你
2: 可以搭讪一下。
0: 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您可以礼貌的问问人家。
2: 对，
1: 嗯，
0: 长胡到胸口呢。
2: 对，
0: 到胸口
2: 是
1: 白
2: 白
1: 色的
2: 白胡须，
1: 白胡须哦，
0: 黑色
1: 黑胡须吗？
0: 哎呀，不是，已经上岁数了。但其实这一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刚才你说到那一碗软软糯糯的，又是什么呢？板桥特别关心，还有朋友说怎么还有只
1: 小狗？
0: 对，大黄啊，怎么看着这么呆呆的又可爱
2: 的？对，那是店里的，
0: 对，
2: 哦，对，很可爱。
0: 间隔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好
0: 吧？好，
1: 嗯，
0: 徒步一路精彩一路，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南丫岛，
1: 回复咖啡，
0: 回复徒步，还可以回复视频，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您都点开看看不一样内容，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号，真的
1: 会
0: 旅行，
1: 智慧的会，
0: 对，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咱们稍后继续。
3: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

限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

0: 的啊，比如南方吃甜的，北方吃咸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对，是就调味不一样嘛。
2: 对，所以这个是甜的。
1: 豆更嫩。
0: 对，是甜的。然后比如说里边有蜂蜜啊什么之类的啊。
1: 哦，这大碗是蜂蜜。
2: 我以为是红糖水。
0: 它可能也有，但我没有具体研究，反正它是甜的啊。
1: 调了个汁儿。
0: 对
1: 对吧？调了个汁儿，
0: 淋上了一点。
1: 大家如果回复这个徒步能看到。扣得满满波波的，
2: 对、
1: 啊、
0: 对，
2: 而且咱们切都会把那个切着一块一块的，它这是一整块圆滚滚的，
0: 对，它就是有方法嘛，就拿个勺的一块，然后就黑了，
1: 就拿个圆勺，就食堂那种圆勺一摆，
0: 我
1: 一扣。
0: 买那冰淇淋的时候不也有哈这种手法？
1: 说实话啊，其实不是说。

0: 对，
1: 嗯，对。那文艺小店不是生活氛围，
0: 也
1: 就是岛民他也要对吧？
0: 这个有人吧？这个卖
1: 有这边就是类似小超市嘛，嗯，
0: 还有一路上能看到好多涂鸦
1: 啊，对，涂鸦墙就很多，有点那个小岛风情的那种涂鸦，也有一些人
0: 墙绘什么的，
1: 对，
2: 嗯，
0: 这不写了吗？
2: 南鸭
0: 香华清甜，南鸭特产，旁边应该就是那个，哎呦，
2: 就是这
0: 豆腐
2: 脑，
0: 对，豆腐花，豆腐花。我不要太那个，
2: 豆腐脑是咸的，豆腐花是
0: 甜
2: 的，
0: 但其实也有咸豆花，好像
2: 是吗？
0: 有地方也有，
1: 对，
0: 就是云龙风虎这位朋友，还有金刚这位朋友，您都这俩名听都够硬的，那个回复南丫岛三个字回到。

0: 啊，感谢姥姥家和笑对人生以及西山红叶的点赞，还有这个金小雨的点赞，谢谢
1: 、啊、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肯定大家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个直播间，所以您这个
0: 对辛苦您，您把它稍微缩小一下就可以回了，
1: 哎，或者您下了直播之后您再回也行，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这去这大风车这块也不累。

0: 靠吧，反正会比较油点，然后发比较环保吧。
1: 啊，对，
2: 是岛上就那一个风力发电风车啊？
0: 这个具体没考究。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的劲儿其实是挺大的，
2: 哦，
1: 对于小岛来说。当然估计还有别的啊，比如太阳能什么的。
2: 嗯，
1: 但我要问出下一个问题了，也是南丫岛的游览啊，也谢谢火焰山和红芳姐的点赞啊。在这个南丫岛这个游览当中，就是爬完山之后，
2: 嗯，
1: 嘉宾用什么来犒劳了自己？也推荐大家。

0: 南洋岛是2014年最早去的，唐州岛啊，塔门岛，
1: 还去过大澳岛，
0: 大澳的天空。哎，我特别早以前就看过那个大澳的天空，陈松伶演的吗？
1: 嗯嗯，烧鹅。
0: 哦，太横了，这就属于小小的犒劳一下自己。
2: 小小的犒劳。
0: 比如说奶茶，
1: 小小的犒劳
0: 啊，功能饮料，鸡蛋仔。哎，鸡蛋仔是岛上的另一个特产。
2: 会有卖，对，但是比较热。

0: 一个是木瓜，一个是芒果。
1: 木瓜不对，所以就是
0: 芒果
1: 冰棍，大家会用芒果就可以，因为有那个图，对吧？
0: 对对对。
1: 虽然图呢有点虚，但是主打告诉大家可以吃这芒果冰棍。
0: 嗯，而且感觉是一个老爷爷在看店，好像，然后他
2: 对，他就是山上的一个小店。
0: 嗯，
1: 就这儿啊，都是完全回到了那种
2: 古早时代。
1: 对，或者你这个小的时候生活的
2: 对，比较慢生活，它不会有更多现代化的这
1: 各种小店。各种小摊儿，是吧？
2: 对，
1: 可能像你放学回家要路过的好多地方，放中学、小学，
0: 生活气息比较浓。
1: 对，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没有这种气息，因为经常打车，然后他一路上的可能
2: 岛上也不能打车。
1: 不是，我就说现在小朋友啊，他离家上学
0: 失去了原来
1: 有点远，咱们都过八零后都比较近，
0: 对，
1: 是吧？
0: 让脖子上挂钥匙，当当当就到家了。
1: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南丫岛，你还能感受到特别美的沙滩。
2: 哦，对，是。
1: 特别沙子据说也很柔软，
2: 对，那个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洪胜爷。

0: 哇啊！你在每个不同的高处，其实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又因为它是那个鸭字形，其实你每到一处看到的这个，比如说对
1: 海角度啊，
0: 对岸
1: 的
0: 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2: 明白、
0: 嗯。
1: 想看照片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芒果"啊，也可以回复"南丫岛"，回复"咖啡"，回复、
2: 嗯"徒步"。
1: 对，另外想看我们俩的朋友，可以回复"视频"，都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嗯、回复视频之后，摁住链接，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
2: 会旅行，智慧的会哦。
1: 哎，晚桥一直念念不忘的，反复在不同的题目当中

0: 道具。
1: 对，
0: 但你要在那岛上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因为你用其他的方式可能都会错过风景，
1: 是是、
0: 啊，也不太方便。或者干脆啊，我脱了鞋，光脚在
1: 沙滩上的，
2: 为了出片我们多么美，多么的拼呢、啊，是吧？
0: 我这都是替那个需要的朋友考虑，我本人是不，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这个岛穿着那个运动鞋、旅游鞋是最合适的，拍出来多美 啊！
1: 对，
0: 你要穿着高跟鞋才有点
2: 高跟轮不累了，是吧？
0: 对不对？
2: 没关系，高跟鞋就是用来做道具的嘛，你要是真。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

0: 再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34摄氏度，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减少外出活动，避免中暑。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8585858。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控制，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是3级，今天西部

0: 哦，还是要按时上班啊，
1: 上班，
0: 真是
2: 上班上班。
0: 下周还是周一啊？
2: 好嘞，
0: 来吧，欢迎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茶人黎敏老师，欢迎黎敏老师。
2: 哎，上班快乐，
3: 嗯，上班快乐，
2: 我是黎敏。
3: 哎，那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吧，就您平时喜欢喝哪类茶？
0: 对，
3: 啊，包括您喝茶的方式，是不是讲究的，不讲究的？啊，使得器皿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好吧？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我们12点之前就开了啊。
0: 对，已经开了。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黎敏老师来的时候。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转播角度是最多元的，
3: 是
0: 因为它老转，
2: 换来换去，
0: 哎，老转，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一块跟我们互动互动，聊一聊，看看啊。
3: 好，先来聊聊吧，就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茶叶的这个状态，散的、成型的、不成型的，哎，是。就它有这么一个规矩，就得是这样的吗？还是慢慢慢慢随着。

0: 太主张银针压饼，那就不管它，就总之是白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很独特自己的大小，普洱茶也有，是为了冲泡方便，这些大部分都是以冲泡方便为目的的。当然你像寿眉压饼呢，它考虑到一个转化的思路啊，所以有一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传下来的这种紧压茶的样子、嗯、但是少量有一些是随着我们的发展又出的新的形态。
1: 嗯，反正您要说饼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以黑茶的饼居多，

0: 更适合你存放这样子一个逻辑、嗯、啊。
1: 我们要，
0: 但我其实不觉得，不能说白好茶不压饼，这个在普白茶上可能还比较成立吧、
1: 嗯，
0: 但是在普洱茶上面这是完全不成立的，好茶都得去压饼才好。不然的话它转化上是有问题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得分地域性的、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有的地方人家喝的那茶就得喝鲜爽的。
0: 对，
1: 那鲜爽的您就直接
0: 压啥饼了是吧？
1: 对呀，还压什么饼啊，那就过了。然后再有呢，我觉得跟它的制作工艺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
0: 嗯、
1: 我瞎说啊，就这个茶叶做完了以后，就它这个形状它就是这样的，你也没法压成饼啊，弄成球啊，一弄成饼和球它碎了。
0: 对，白茶其实就是这种，
1: 是吧？或者说一泡出来、
0: 啊、
1: 你全是碎沫子，那人家没法看那个在水里头起伏的那种状态了，
0: 对、
1: 嗯、所以他也压不成饼，
2: 嗯，
1: 对吧？
2: 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也有个带动作用，就跟现在好多人去拍卖老茶，
1: 嗯，
2: 老茶基本上都是以饼或篓啊、
1: 嗯、
2: 这种形式出现，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呢就觉得哟，你看啊，饼等于贵，
1: 嗯，
2: 哎，对不对？那咱们就压吧。哎，压完了之后，你看，你还有提出了一个概念是，哎，那个压饼你能存，
0: 嗯，
2: 是不是？
0: 对，
2: 你看呢，是这一百年前的，
0: 嗯，都是压了饼，
1: 对，
2: 一饼卖到好几十万、好几百万，
1: 是，
2: 你也存，
0: 对，
2: 啊，传给你重孙子，
0: 对，其实胖说的这个。

0: 大家对于抢这个喝茶时间，
1: 嗯，
0: 时间这个概念就对于茶来讲特别重要了。
2: 嗯、对，对，
0: 所以
2: 刚才的那个说好茶不压饼里面可能还隐含着另外一个意思，
0: 嗯、
2: 就是在普洱茶里面，
0: 嗯，
2: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听众他是平时对他了解的是普洱茶还是白茶哈，因为
0: 那听众说了，他说的就是白茶，
2: 就是白茶嘛，
0: 对
2: 哈，对，那普洱茶里会有什么现象呢？原来传统历史上不是一直是喝饼茶吗？都是普洱茶紧压出成、
0: 嗯、
2: 就是生普啊。熟普呢，散茶还可以是成品，但是生普的毛茶，就是那个没有压饼的那个生普，那个就是个半成品，它在整个我们的国标整个的系统里面，它都不算是一个成品，它是不能卖的，它没有标准的。那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把它压成饼之后才能卖。所以毛茶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随着发展，会有一部分，比如说采了单株，就一棵树上采下来一公斤茶。那一公斤咋压饼？可能就不会压饼，就流毛茶、散茶。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其实就分享。但是慢慢多了以后呢，就开始把这个毛茶当成一个货来卖了。那但是这一类的毛茶，严格来说，它不太适合你长期存放。
0: 嗯。

0: 你跟我一样，我也
1: 基本上都是福建。
0: 出国有一个川菜馆子，
2: 哎，
0: 也是福建老板。
2: 你看，
0: 对。
2: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人家是敢于打拼和创新。
0: 那当然，
1: 真的，真的是这个爱拼才会赢，
2: 对吧？
1: 对，这个是这一点，我觉得福建人特别勤快，
2: 是
1: 啊，然后敢冲在前面，
0: 是的，
1: 有冒险。

0: 吓人的一个教训，所以我每次做法我就马上要站出来说话。
1: 这样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一会

0: 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喝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大家非常熟悉的茶人黎敏老师。
2: 哎，我是黎敏。
0: 好，
2: 大

0: 而这个茉莉花茶，
1: 嗯，
0: 基本上就这一罐奔着半年起，哦，啊，那所以啊，他就喝的少嘛，
2: 喝的少。
0: 说我还会买二两龙井，
2: 嗯，
0: 说每次喝花茶的时候呢，我就用这小盖碗喝；喝绿茶的时候呢，我就会用玻璃杯啊，就喜欢看那个茶叶在杯子里头

0: 香味儿的香，它有可能它其实是表达的更好的更舒服的喝起来更顺畅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所谓越陈越香不是简单嘛，好记嘛。那么这个里面是因为普洱茶是云南大叶种，它的内含物质特别丰富，然后做出来的生普之后呢，它的那个茶多酚啊咖啡碱的含量很高，那它需要一段时间的转化让它变得更柔和，它有一些茶多酚转慢慢转成茶黄素茶红素甚至茶褐素，然后那些刺激性的东西苦涩味的东西慢慢降低，然后转成更好喝的东西，比如说会让你的汤感觉得更厚啊，香气更融在水中啊，甚至香气会发生一些变化呀，从比如说花香啊果香啊转变成蜜香啊甚至这个药香啊这些味道啊，所以它在转化的这个路径上面是要靠时间来完成的。我总体上是认同说转了以后会更好的。
1: 明白
0: 啊，当然了，你说如果你的原料有几种原因未来转化不好，一种就是本身原料就不好，比如说我们就说垃圾永远是垃圾，放多久它都是垃圾，只有是宝贝你放好了之后它才能慢慢转好，这是首先这是第一条，一定是好的原料。第二一个其实核心的在于好的工艺，如果普洱茶的工艺有问题的话转放久了也不行，也是放不好的。所以其实一般来会我们会说一个就是真正王道的是工艺，原料是占了其中一部分，但如果工艺不好，普洱茶的核心的转化的那个机制是在工艺上面，工艺做好了未来才能转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茶类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水好深的一个茶类，就是普洱茶啊。你我现在跟你说工艺好不好，你普通老百姓咋判断工艺好不好，你真的得学的比较深了之后你才能够通过它的外观滋味来去判断，你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经验的话你根本无法判断它是不是好的工艺，你最多了你就能够喝一下它新茶好不好喝。
1: 对，
0: 但是这个新茶好不好喝可跟工艺有的时候会直接会反着，有可能啊，有可能，对，不绝对说新茶好喝未来就一定好，但是也不能够说新茶不好喝未来就肯定好，这个，所以这里面他们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

0: 如果你一喝酒，哦，嗯，哇，好冲啊，
1: 好重，
0: 好猛啊，
1: 嗯，
0: 好浓啊，好重啊。
1: 反而这种可能会，
0: 反而这种，哎，那再让它放一放，
1: 对对，
0: 就跟一小伙子似的，一出来就倍儿猛，
1: 没错，
0: 跟哪吒似的，他就得练，他就得练级，就得不断的经事儿，
2: 嗯。
0: 所以这经事儿不就是经过时间吗？经过时间的，慢慢的，好像所谓的淬淬它的火气之后，它好像就会变得好喝。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有点类似。但是呢，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就是葡萄酒呢相对变化还少，而且呢它的那个规则呀更严谨，就是各个国家
0: 对
1: 这个葡萄酒的限制啊要求啊都比较严谨。那我们普洱茶是在一个经过了一个野蛮生长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如果你进入到接触到普洱茶的话，你就会觉得好乱，就很难。就是我们其实我从业基本上的那个时间表，就是普洱茶成长的这样一个时间表，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就是坑也踩过了，然后就是宝也抱过，所以其实实际上是真的是经过了很多的锻炼。那现在进来，大家现在尤其开始现在开始喝普洱茶，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因为普洱茶经过了这个前面漫长的这个起伏演化这些过程，然后到现在大家已经现在又是一个新的低谷，就是第三次，应该说是第三次低谷。那么

0: 喝普洱茶的消费者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以前是没有这种机会的，我们都是从新茶开始喝起的。
1: 嗯，
0: 所以反而我们因为从新茶开始喝起，我们可能跳过更多的坑。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都站出来说，生普新生普不能天天喝？就有很多人在骂人啊，说你这啥意思啊，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们是因为这么过来的呀，
1: 嗯，
0: 我们是天天喝新生普喝过来的，我们深知它对身体的这个祸害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是知道普洱茶是好东西，但千万不要喝坏了吧自己身体，
1: 嗯，
0: 量一定要控制。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在普洱茶的这个板块里面，嗯，可以聊的东西也蛮多的，啊，
1: 真是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倒觉得喝茶也好，喝咖啡也好，其实真的是因人而异的。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有的人这是适合，
0: 对，
1: 他还能品出来里头的那些韵。
0: 对，
1: 但有些人是完全接受不了，完全喝不了。
0: 对，
1: 就更别说
0: 又苦又涩，有什么好喝的？
1: 就只一喝，哎，就不管几点喝的，就后半夜就基本上睡不了，
0: 睡不着了。
1: 哎，对对，所以因人而异。
2: 嗯，
1: 包括你看我们的听众。ZH 人家也说了，说喝不了茶，
0: 喝不了茶就，
1: 对，就根本就喝不了
0: 茶，咖啡也喝不了，
1: 那对都不喝啊，就只要一沾就睡不了觉，
0: 嗯，睡不着觉
1: 啊。而且呢，人家也说了，经常喝的话，可能牙渍就相对比较多啊。
0: 哦，
1: 对，
0: 哦，
1: 我觉得人说的也有道理嘛。所以人说变了一种方式，人就喝很多的替代品，就类似于，
0: 嗯，
1: 西瓜汁儿啊，橙汁儿啊，当然是自己买了水果自己榨，
0: 自己榨了，
1: 自己榨完了以后自己哎一调，往里放个冰块呀，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也 OK 啊，
0: 嗯，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之后，我作为一个见证，我再去，再去品鉴它的时候，它真的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1: 嗯，那我怎么判断？是吧？
0: 怎么判断呢？
1: 其实我觉得我如果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不太负责任。
0: 哦，
1: 因为其实网上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但是普洱茶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简单判断。其实就刚才咱们说的，你现在说你现在喝好喝或者你现在喝特别难喝，这个好喝和难喝其实是咱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嘛。
2: 对，
1: 那假设我来判断的话，我这个标准里面是夹杂着我这个从业20年

下次你再去挑，你一喝你就大概明白这个东西能存不能存。但是现在来讲怎么办？还是原来我一直是这观点，找到靠谱的商家，或者找到靠谱的朋友带着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长本事，或者在这个前面这两个因素加持底下，随着推往前推，慢慢你自己慢慢长本事，让自己学会选茶。普洱茶的学习恐怕就是要这样子。那当然你说我不学，我就直接买老茶，这个是最好的方法。你就别等了，你也别跟这学那学了，现在进来正好是老茶相对便宜的时候，你就直接买，存了个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茶，你钱包合适你就直接买老茶，你也别存了，你也别学存，只要是你老茶你现在买了老茶好喝，那你就可以跟大胆的

0: 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启尧和蒋丽丽不知抱着哭了多久，肠子都揉断了似的。后来是蒋丽丽口腔里的味道提醒了王启尧，那味道夹着甜和腥，缓缓地散发着腐烂的气息。王启尧想起他是一个病人，强忍着伤心把眼泪咽了下去。他松开蒋丽丽，将她按在枕上，又去叫来热毛巾给她擦脸。蒋丽丽的眼泪就像是长流水，流也流不断。这时候

可他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并没有留下什么话。他所在的工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悼词中说他与波歇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一生都没有停止对加入共产党的追求。他的父亲、母亲和弟弟都没来参加，他们似乎觉得他们的道场会亵渎蒋丽丽的人生理想，但他们在家里为蒋丽丽做了从头七到七七完整的一套送殓仪式。在这七七四十九天里，他的家人坐在一处，有时静默，不时低声的交谈，流露出宽谅和理解的气氛。可蒋丽丽却永远的缺席，再不会回来，与这静谧的聚合无缘。程先生和王其尧也没参加追悼会。

微微出生于1961年，到了1976年，正是15岁的豆蔻年华。他要以为他母亲王七瑶漂亮，他就也漂亮，那就大错特错了。微微称不上是好看，虽然继承了王七瑶的眉眼儿，可那类眉眼儿是要有风韵和情味做底的，否则便是平淡无趣了。而微微生长的那个年头，是最无法为人提供这两项的学习和培养，他难免也是干巴巴的，甚至在神情方面还有些粗陋。那些年头里，女孩子要称上好看，倒全是凭实力的，一点也掺不得水。微微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好看的条件。她时常听见人们议论，说女儿不如母亲漂亮，这使她对母亲心生妒忌。尤其当她长成一个少女的时候，她看见母亲依然显得年轻清秀的样子，便觉得自己的好看是母亲剥夺掉的。这类议论对母亲也是有影响的，那就是使王七瑶保持了心理上的优势，能以沉着自若的态度面对日益长成的女儿，而不至感到年岁逼人。微微刚长到能穿王七瑶的衣服的时候，就开始和母亲争衣服穿了。有时候王七瑶分明出于好心，说这衣服对她太老成，她反而更要穿那衣服，似乎母亲是心怀叵测。家里有两个女人，再没个男人来解围，事情是真难办。倘要以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受到种种压力，那也大错特错了。人们虽然会对他们嚼些舌头，可从来也没有麻烦过他们什么，甚至还有些怜惜和照顾。他们的麻烦竟是自己找的，如同所有结成对头的女人那样，他们也是勾心斗角的一对儿。1976年，王七瑶是47岁。

他想象不出母亲当年的样子，也想象不出当年的那个时代。今天的景象再是索然无味，因为是他的时代，所以还是今天好。微微有时候故意将母亲的这些香底儿弄坏一点两点，从皮领上扯下几撮毛，断旗袍上勾出几根丝，等着母亲来骂他，好和王七瑶顶嘴。可是日落时分，母亲收东西

样别致的情调，你真是要惊得说不出话来。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他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他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儿，并且他们还是说得少，做得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衫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真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微微的理想是高中毕业后到羊毛衫柜台去做一名营业员。说实在的，那阵子的选择很有限，微微也不是个好高骛远的人，他甚至都不是个肯动脑筋的人，对自己前途的设想带有点儿依葫芦画瓢的意思。这点上他也不如王其尧，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总之，微微是淮海路上的女孩中最平常的一个，不是精英，也不是落伍者，属于群众的队伍，最多数人。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地面触碰车内的金属。

0: 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这里是幺零。

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

0: 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1976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他们的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播映老电影是一桩，高跟鞋是一桩，电烫头发是又一桩。王七瑶自然是要去烫头发的，不知是理发师的电烫手艺生疏了，还是看惯了直发，反而看不惯卷发了。王七瑶从理发店回来时是非常懊恼的，新烫的头发就像鸡窝，显得邋遢，而且看出了年纪。他再怎么梳理都弄不好，心里直骂自己没事找事儿，还骂理发店没有金光钻，却偏要揽瓷器活。其实薇薇也和他的同学一起去烫了辫梢和刘海，倒是干净利索，也增添了一点妩媚。薇薇心情很好地回到家，却不料母亲说她像个从前的苏州大小姐。薇薇被泼了冷水，倒不气馁，晓得母亲这几日因为头发烫坏了，气儿不顺，由着她说，并不回嘴，还帮着王七瑶卷头发、做头发。

微风拂面，微微一看母亲，再看自己，果然是一个苏州大小姐，不由得一阵沮丧。这回就轮到王七瑶替她弄头发了。可她心里有成见，总觉得母亲给她的建议不对头，故意要她难看似的。王七瑶说什么，她反对什么。最后王七瑶生气了，撇下他走开去，微微一个人对着镜子，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么闹一场，他们母女至少有三天不说话，出来进去就像没看见。到了第二年，服装的世界开始繁荣，许多新款式出现在街头。据老派人看，这些新款式都可以在旧款式里找到源头的。于是王启尧便哀悼起他的衣箱，有多少他以为穿不着的衣服，如今到了出头之日，却已经是卖的卖，破的破。他唠叨着这些，微微倒不觉着啰嗦，还很耐心地听。听母亲细致地描绘每一件衣服的质地、款式，以及出席的场合，晒煤的日子又到了眼前。他看见母亲的好日子已经失了光彩，而他的好日子正在向他招手。他奋起直追的要去响应新世界的召唤。他和他的那些同学们将这城市服装店的门槛儿都快踏破了，成衣店的门槛儿也踏破了。他们读书的时间没有谈衣服的时间多，他们还把外国电影当作服装的模本反复去看。然而当他们出走出原先那个简单的无从选择的衣着世界，面对着一个丰富多彩纷繁杂沓的服装形式，便会感到无所适从。天赋好一些的人尚能够迅速找到方向，走到时尚的前列，起个领路人的作用。像微微这样天赋一般的人，难免

子。再过了一年，巍巍的庄树便得了要领。看见他，就知道街上在流行什么。而他一旦纳入时尚的潮流，心情便从容了许多。他有了一些识别力，晓得哪些只是时尚的假象，哪些才是真谛，需要跟上，不跟就要落伍。身在这一年，回顾前一年，难免百感交集，那真是叫人乱了手脚的。不要小看这些从俗入流的心，这心才是平常心，日日夜夜其实是他们撑持着，这城市的繁华景色也是由他们撑持着。这些平常心是最审时度势，心明眼亮，所以也是永远不灭，常青树一样。微微高中毕业了，没有去卖羊毛衫，而是进入一所卫生学校。学校在郊区县，一星期回来一次。这个学校是女生多，男生少。女孩子在一起，难免也是争奇斗艳，互相攀比着买衣买鞋。每到星期六，回到市区，便如同补课一样，大逛马路。其实王其瑶早已经卸下打针的牌子，只在工厂间里勾毛线活。本是活多人少，可是插队落户大回城，进了一批知青，就变成人多活少，收入自然减低了。为了应付微微服装上的开支，

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成熟，内心却还是个孩子。除了时尚，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这不能怪他，全因为没有人教他。这倒是淮海路女孩的一个例外。淮海路的女孩还是有些野心的，她们目睹这城市的最繁华，却身居中流人家，自然是有些不服，无疑要做争取的。住在淮海路繁华的中段的人家，大凡都是小康。倘若再往西去，商店稀疏，街面冷清，销声颜值，便会有高级公寓和花园洋房出现，是另一个世界。这其实

根据循环论的法则。对于时尚，王启尧已有多年的经验，他知道再怎么千变万化，穿衣总是一个领两个袖，你能变出两个领三个袖吗？总之样式就是那么几种，依次单纲时尚而已。他只是觉得有时循环的周期过长了，纵然有心等，年纪却不能等了。他想起那件粉红色的缎旗袍，当年是如何千颗心万颗心地用上去，穿在身上又是如何的千娇百媚。这多年来压在箱底儿，他等着穿它的日子到来。如今这日子眼看着就近了，可他怎么再能穿呢？这些事情简直不能多想，多想就要流泪的。这女人的日子其实是最不经熬的，过的时候不觉得，过去了再回头，怎么就已经十年二十年的？晒眉常常叫人惆怅心起，那一件件的旧衣服都是旧光阴，衣服住了，阳了，生霉了，光阴

还帮他将头发拢起来，像是要再现当年的自己。当薇薇一切收拾停当站在面前时，王启尧却枉然若失。他看见的并非是当年的自

旧物。微微穿了它，怎么看都不大像的。他在镜子前左顾右盼，咯咯地笑弯了腰。这件旧旗袍并没有将她装束成一个淑女，而是衬出她无拘无束的年轻鲜艳，是从那衣褶里崩出来的。微微做出许多怪样子，自得其乐。等她乐够了，脱下旗袍，王启尧再没将她收进箱底儿，而是随手一塞。有几次李东西看见她，也做不看见的，推到一边，渐渐的就把她忘了。微微眼睛里的上海，在王启尧看来已经是走了样的。那有轨电车其实最是这城市的心声，如今却没了。今天在一片轰然世声之中，再听不见那个灵手的当当声。马路上的铁轨拆除了，南京路上的楠木地砖早20年就翘起，换上了水泥。沿黄浦江的桥制式建筑，石砌的墙壁发了黑，窗户上蒙着灰垢，江水一年比一年浑浊稠厚，拍打防波堤的声音不觉降了好几个调。苏州河就别提了，隔着一站路就嗅得见的气味，可直接做肥料的。上海的弄堂变得更阴沉了，地上裂，墙上也裂了。弄内的电灯叫调皮孩子砸碎了，阴沟堵了，污水漫流。夹竹桃的叶子也是蒙垢的，院墙上长了狗尾巴草，地砖缝里隔年的西瓜籽发了芽。这还都是次要，重要的变化在于房子的内心。先说那公寓大楼，就像有千军万马在楼梯上奔跑过，大理石的楼脊都已经踩塌了边沿。也不怪他踩塌，几十年的脚步是滴水穿岩的功夫。大理石的楼梯尚且如此，弄堂房子里的木楼梯就不用说了。大楼穹顶上的灯至少是碎了灯罩的，罗马式的雕花有还不如没有，专攻击灰尘和接蛛网的。电梯的吊索自然是长了锈，机械部分也不灵了，一升降便隆隆的响。楼梯扶手可千万别碰，几十年的灰尘在上面呢。倘若爬上顶楼，便可看见水箱的铁皮板也生了锈，

城市所有的晒台和屋顶都是烂了砖瓦的。从人家的老虎天窗看进去，那板壁墙早已叫白蚁蛀空了。最妙的是花园洋房，不要进门，只看院子，便可知道那里的变化。院子里搭了多少晾衣架啊，一个洗衣工厂也不过如此。花坛处搭起了灶间，好端端的半圆形大阳台一分为二，是两个灶间。要是再走进去，活脱就是进了一座迷宫。尤其是在夜晚，你两眼一摸黑，耳边的声音却很丰富。油锅爆响，开水沸腾，小孩啼哭，收音机播音乐，那是从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围拢来。你一动就会碰壁，一转弯也会碰壁，壁缝里传出的竟是油烟味儿。你也不能摸，一摸一手油，这里全都改了样子。昔日的最繁华，今天的最局促。

成吗？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都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

0: 一天一个，
1: 4006068866，大碗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火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比如说它的燃烧充不充分。验车呢，就用的就是主要是第一电脑检测，第二尾气检测，检测发动机的工况正不正常，这些店里边都能做，因为我们每家店里边都有一套叫尾气的预检系统。这套预检系统，比如说您的车老车该验车了，车本身感觉尾气的味道也特别大，把车开到店里，我们的尾气预检系统再加电脑 OBD 的检测系统，这两套系统加起来，我们只要测过了，大概率到检测上都是一把就能过。而且我们这个检测是免费的，如果出现故障了，维修您只需掏一个维修的费用就可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1: 你以前快乐王子那个排量开空调什么结果？
0: 那个只要一开空调像踩刹车一样
2: 就感觉后边拉俩大胖子似的、
0: 对，一开空调车瞬间咔嚓就一个顿挫。那个因为只有0.8排量，那车只要一开空调，我感觉发动机至少

0: 变频的电磁阀，那个电磁阀是它能控制压缩机的功率，能控制压缩机的输出，那个阀坏了也会导致制冷过度。
1: 他说了，他说我去店里检查了，人家啪一插电脑，各个部件说都没有故障。他说新车的时候使着正常啊，就今年出现的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您先查一下制冷剂的压力，压力偏低的话，说明有少量的缺失制冷剂，有可能制冷的效果就会偏差偏低。
2: 刚刚呢也看到有朋友问了，是不是在这里互动啊？是的啊，您在爱车1039，包括在听听 FM 我们现在的直播聊天室，您发信息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啊。
1: 老白说，我是一个帕萨特。

0: 就是室外温度十几摄氏度，
1: 对，
0: 大夏天突然降到十几摄氏度，刚才还是三十多，一下降到十几了，
1: 嗯，
0: 那是很冷的。
1: 对，你包括像这个去河北的玉县啊，去崇礼，
2: 嗯，
1: 桥隧比都比较高，不是桥就是隧道，反正大家一个开着慢点，二一个如果骑摩托的，少卿说的特别对，备件衣裳吧，
2: 嗯，
1: 啊，宁可热点，
0: 别冻感冒了，
1: 冻成个风湿老寒腿。
2: 不过去崇礼的那高速路修得非常好
1: 啊，
2: 但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

0: 开起来车感觉要散架了，尤其是一颠簸过减速带，感觉轮胎悬架和车两码事儿，
1: 稀里哗啦了，
0: 对，感觉有松散的感觉，这种情况需要做整备。第三就是过弯操控，连续打方向盘，尤其是掉头转弯的时候，车身的倾斜晃动非常大，
1: 腿过去了，上身没过去，
0: 这就有可能是什么减震器的阻尼失效了，它也会影响行驶的质感。但这个能检查出来，减震器在失效之前大

0: 需要验车年检，可以先开到来广营，然后用你们那个设备给我先预检一下吗？周六能验车吗？您那儿周六上班吗？
1: 家里要是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南五环大洋房桥西向东外侧车道事故造成了廊垡西桥到洋房桥西向东车辆目前行驶缓慢，而较早前的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请后车减速慢行。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鹤主持。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

0: 身份证不就叫少卿吗？
1: 对呀、
0: 啊，对吧？有没有哪一次，比如说买票啊，或者什么那个节能补贴呀、啊，一给身份证，哎，你是少卿奥迪的少卿吗？
1: 嗯，那种没有，但是邻里邻居有时候会碰上。
0: 哦，物业的一看啊，你就是少卿。
1: 物业的可能没车，他不听广播，就说。我觉得认识我们还是有门槛的，他得需要有车有广播才能听到。
0: 来说俩喷漆的事儿。上一节呢，三哥问说，比亚迪，全车要做喷漆的话，大概多少钱？同时呢，二牛也问到说，少卿店里喷漆用的是啥漆？大概几道工序？那有没有什么咱们自己的优势呢？
1: 嗯，喷漆是这样，因为我们做出来的品质。

安壁点火开花的情况下，它是一个长火，我们叫三十号火线和这个灯光直接就接触了，所以它会亮会闪。那这个要查什么？第一，空调和大灯的保险，看有没有烧，保险烧断了，比如说夏天很多车为什么长时间

0: 695题外话啊，他说刚才呢我打了个货拉拉啊，您开车那师傅您猜姓什么？
1: 嗯，
0: 姓福，就是福气的福，福州的福。
1: 好姓儿
0: 好姓儿啊，您哎呦福师您来了，这就福到家了。
1: 我特别喜欢姓钱的，
0: 钱大哥，您来了，
1: 怎么起名都好听
0: 啊！姓福，我也认识一个姓福的，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他叫福静，福静确实也是奇人，满族人。
2: 不过我最喜欢的姓儿应该是姓牛的
0: 啊，
2: 牛多厉害呀！
0: 啊，
2: 这
1: 咋起名都好听，
2: 多牛！
0: 是是是，继续再来看这位小钟说，我是宝马五系，6年8万公里，现在发现水箱每次啊这温度都靠近120了，反正我感觉确实高，这算正常现象吗？还是我以前没有注意这个事儿啊？
1: 所有的宝马车型比奔驰比奥迪机舱里的工作温度都要高。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有部分的车型宝马有召回，就是对软件进行升级以后，就是为了降低节温器的开关的这个温度时间。比如说以前是90摄氏度节温器才会打开全开，它可能会降到85，就是这么一个工作原理会降低。比如说把温度降低了，整体机舱温度也会有适当的降低。我个人给出的建议就是，所有的宝马车型每年水箱一定要做一次清洁。因为啥？只要温度一高了，所有的橡胶件、塑料件老化的速度都快。为什么好多宝马车型烧机油，最后发现不用匹发动机，

0: 有机会换冷却液的时候，多花个几百块钱换全合成的，因为全合成的冷却液，第一，它的上限就是沸点特别高，沸点是零上147，比普通的冷却液高，沸点要高40多度。这种到高原地区也不容易开锅，而且冷却系统的压力也会偏低一些，所以它能让水箱、水管这些部件更耐用。那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1: 绍兴，就是换这个全合成冷却液，是不是就跟人的血压一样？如果发动机温度高，其实是可以给发动机减寿的，对吧？
0: 对啊，
1: 如果温度低，它的寿命应该会更长。
0: 对，德系车为什么把这个温度控制的这么高呢？是因为德系车，第一，您看这个重量就知道，所有德系车的整车这个总的重量要比日系都要重一些。它怎么降低油耗呢？是在适当的提升发动机的工作温度，第一磨损小，第二燃油的这个效率会更高。所以温度高有这个优点，但缺点是所有的水箱、水管、塑料件、橡胶件寿命就短。
1: 对，我也听说过，像日系车丰田啊、本田啊，他们发动机运转的温度低，所以不太容易坏。
0: 日系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为什么日系车的积碳特别少？因为日系车的发动机工作温度低，曲轴箱里边挥发的燃机油蒸汽特别少，它的积碳就特别少。德系车工作温度高，很多都在这个我们叫机油有一个叫什么闪点，机油的闪点就是到这个闪点的临界值的时候，这个机油就会有大量的挥发损失，它会变成气态，有一部分叫冒烟嘛，它会这个烟会被吸到发动机里再次燃烧，这就是为什么德系车的积碳特别多，也跟它的工作温度高有关。
1: 明白了，梅子，用你们餐饮行话啊，德系车这发动机好比是爆炒，咵咵咵咵咵，是吧？
0: 对，
1: 弄得满屋子都是油烟。这日系车呢，基本就是炖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小火慢炖，
1: 咕噜咕噜，
3: 反正都好吃，
0: 就没有什么烟儿，
1: 哎，没烟儿也省火。
3: 来吧，有两位呢想整备的啊，虽然方向不同，但是意思一样。这位说呢，他是2013年自动挡宝来，现在一跑起来就能听到嗡嗡嗡嗡这样声，他觉得是底盘哪块需要整备了，速度越快这样的声就越大。另外左撇子也说了， XC60 150,000公里了，底盘也想整备一下，费用大概多少？
0: 所有整备的费用都需要先检查后出方案，就是把这个车整体检查一下。像那个宝来这个嗡嗡的响就看两块，第一是轮胎表面不平会有噪音，第二看轴承也特别好查，不用出去试车，举升机把车支起来一转轮胎，听诊器那么一听，里边嗡嗡嗡那个声就能听到，就是轴承，听不到看轮胎。
3: 真是现在生产的车是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沉。我今天早上看最新的消息说，

0: 再出了2+3，那你想那后备箱得多大？
1: 而且新能源车，我一定建议不要，一定要在就是有维修资质的，也就是说四 S 店维修。为什么？因为三电系统有一个超长的质保，很多厂家给的出的是8年甚至是10年的一个超长质保。而且为什么我们不接这个纯电车维修？因为我们的举升机大多是两柱举升机，这个举升机需要把一个支腿探到底盘下边。我们知道底盘下边大多车都是动力电池，一旦支点没支好，支到动力电池上
2: 漏了，
1: 您的车着了，我们修理厂也着了。所以我们是为什么不修这车？因为修新能源车最好是什么？直接用这种叫大件，一升连车轮车。

0: 轻微的凹陷，保险公司丝毫不敢马虎，直接就退全损了。就有为什么？因为一旦这个电池到后期有隐患，一旦起火，就有可能这个车一下就烧了。
1: 早晚的事儿，
2: 是。来来来，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14年的福克斯两厢，我坐驾驶座正后。

0: 也挺性感的一个声音啊，后来
1: 踢里秃噜的
0: 啊，踢里秃噜的，尤其在加油特别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听得到。但是他多少他算个毛病，最后还是修了。
1: 对，
2: 来来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12款的 A4L 几个月前刚做了大保，昨天在路上呢就报了 EPC 和发动机橙色故障灯，同时都亮了。今天冷启动。仅亮了橙色发动机故障灯，火花塞是几年没换了？你给我分析分析。
1: 嗯，火花塞我们建议更换周期是4到5万公里更换一次，它不是按照时间的。这个黄色，那个叫黄色的发动机故障灯，仪表上亮起的灯，你可以通过颜色来判断这个灯要不要紧。比如说黄色灯车能继续开，只要动力不受影响，开起来没有任何异常，是可以继续行驶的。但是所有红色的故障灯亮起，一定要尽快靠边停车，因为所有红色灯，比如说水温开锅了，车门没关，手刹没松等等啊，包括机油压力不足，它都是红色的。红色是代表是危险，黄色只是警告。那这个原因是什么？火花塞间隙大了，确实会这样。节气门脏了，也会这样。它大概率的是这车只是影响到了尾气，不影响开。就是说短时间开没事儿，回头到店里查一下，因为这个灯在亮起的状态下不能验车，就是检测厂是不接收的。
0: 绍兴像有一些故障灯啊，我亮了我就去店里消一下，它短期也不亮，过一阵它又亮了，我就不修，它会有怎么样的后果？
1: 尤其是一些黄色的灯，比如说早期的有些美规车进入国内，对国内的汽油水土不服，
0: 尾气，
1: 对，等于是那边比如说它对尾气的要求比较高，用了这边低于它的这个系统的汽油标号，就有可能会报警。那个你就一直消一直消没事儿。但是有些问题你消了就是掩耳盗铃，就是说没有，都知道了这个病情的原因在哪儿，没有解决，只是说把灯反复的让它熄灭，那个没有用，因为消掉了回头还得亮，消掉回头还得亮。而且但凡是这个黄色的灯亮起，尾气不合格，动力不足，油耗过高，这些症状大多都是有的。
0: 2088说之前问过，刚才上

0: 及时做，否则心态又会偏磨。
1: 好嘞，3695说很怀念过去啊，一个半小时三节的直播 ，me too， 还有有奖互动环节 ，me 也 too 哈，多次还中了风花园汽车电影院的电影门票。你还吐
2: 所以你看他们电影院生意多好
1: 啊、哦、真是好的不要不要
2: 真是、嗯、卖肉串的都比放电影的挣得多
1: 第二产业腾飞了
2: 真是
1: 好谢谢少卿谢谢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

0: 西南三环木樨儿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北向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

开头提到的老太太就是咱们故事的女主王全元，她是江西吉安县人。8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父母就把她送去当了童养媳，小小年纪就受尽了婆家的虐待。1930年，红军打到吉安，

0: 获的勃朗宁小手枪。他清点出八发子弹递到王全元手里，这就是俩人的定情信物了。
1: 你常年跑乡下做群众工作，环境比较危险，这把枪你就随身带着，遇到危险能自跑。我知道你枪法不错，用着顺手。
2: 谢谢。其实按我们老家的风俗，新婚媳妇得亲手给新郎纳一双千层底布鞋，意思是不

此时中央做出分兵部署，王守道跟随中央主力红军北上，朝着陕北方向行进。王全元编入总卫生部，后续划归红四方面军队伍向西行动，两条行军路线就此彻底岔开。黎明时分，俩人在木楼下道别，他们依旧笃定地认为这只是短暂分开，等长征结束，他们很快

通新疆国际交通线，可河西走廊地势开阔，无险可守，面对的又是西北著名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率领的马家军，人数装备差距悬殊，西路军主力遭受重创，总部决定分三路突围，妇女团领受了最艰巨的断后掩护任务，也就是党史上记载的梨园口阻击战。当时梨园口两侧全是光秃秃的黄土山，根本藏不住人，王全元带领全团女兵构筑了三道简易防线，手中的弹药少得可怜，大部分人只有少量步枪子弹，很多女兵只配有大刀和梭镖，敌军上万骑兵轮番冲锋，女兵们子弹打光了就贴身肉搏，用刀砍，用石头砸，和敌人们整整缠斗了一天一夜，将他们死死拖住，为主力部队向西突围争取时间。这场仗打完，1300人的妇女团只剩下不足300人，大量年轻女兵牺牲或者负伤被俘，场面惨烈到不敢细想。掩护任务完成后，王全元带着残余战士向祁连山深处撤退，之后他们又遭遇了敌军搜山部队的包围，弹尽粮绝之下，王全元与剩余的几十名女兵全部被俘，被俘之后敌人对他们分批次威逼利诱，面对王全元这名团长，敌人开出了条件，只要他公开声明脱

背弃信仰的一生。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小剧场配音田明奇、陈光、董科，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

0: 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还是对内的。
1: 对了，后来中国政府呢也明白了，我们自己的人要寄相应的信函的话，我们得有相应的邮政。所以咱们在了1878年前后就出现了大清邮政。
0: 哦，1878年呢、
1: 你看大龙邮票不就是那时候出来的？
0: 哦，龙票是吗？
1: 对呀、
0: 它
1: 实际上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这些同胞们能够相应的邮驿传递方面的这些事情可以做吗？
0: 那古代怎么传来着？

0: 半圆形是不是像个拱似的放在这儿，然后上面再落一三角，下面是两个长棍儿，是吧？
1: 没错。
0: 嗯，对，
1: 这建筑是英国人设计的、
0: 嗯、
1: 啊，它是给当时日本使馆设计的。为什么咱们要说它两句呢？
0: 嗯，
1: 你说它进去以后，人家得通融，您才能进去看一眼呢。
0: 嗯，
1: 不通融的话，咱们还不好进呢。
0: 就这是民居，对吧？
1: 是民居、
0: 哦、
1: 啊，是人家宿舍区
0: 啊、
1: 哦。这个地儿呢，既然如此，我还得要说，是因为这个建筑和在正一路边上的英国使馆的大门，这两个建筑是19世纪东交民巷西式建筑至今仅剩的两个遗存。
0: 哦，就同时期建的。
1: 对，
0: 保存至今。
1: 没错，其他的建筑都不是19世纪的，都是20世纪以后的了。
0: 就这俩100多岁了。
1: 对了，
0: 嗯，
1: 啊，就是义和团八国联军之前他所建造建筑，这是当时非常难得的，
0: 就是幸存下来的。
1: 哎，
0: 嗯，而且你看他这个雕花也很漂亮，
1: 非常美，非常漂亮。这个建筑基本上的一个格局啊，模式啊、
0: 哦，
1: 非常地道。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建筑。那好多朋友说，我都进不去到里面，我想看看日本公使馆什么样。没关系，您过了法国邮政局那个旧址不是吗？您再往前走，如果您要是不直接进到铁门里面，您就在路边上也能看见一部分正好对着街面的日本公使馆的老建筑。但是这个建筑呢，它就不是19世纪的了，它是20世纪的。
0: 哦，就晚了一个世纪。
1: 对了，
0: 嗯，
1: 这个是在路的北侧，
0: 嗯，
1: 也就是咱们从东往西边走的话，您的右
0: 右手。
1: 那您要是往左手方面一看，哦，有一卖吃的的。
0: 嗯，
1: 这卖吃的实际上是后面楼侧大楼宇，那个楼宇是首都宾馆的那个大楼前面的一个小门脸，有卖吃的的。
0: 嗯，
1: 卖吃的。

0: 汇丰银行里面。这个时候啊，有人来调查，派的谁呢？据说派的是两个户部侍郎，相当于咱们说的财政部门的副部长。
1: 副部长，侍郎是副部长，
0: 那是不得了了。尚书是部长，
1: 对，
0: 侍郎是副部长，俩部副部长就来了。来了以后，进到汇丰银行，可能是进到他厅堂之内，大厅的这个值班经理可能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肯定很客气，客客气气的说干什么呀？你们这儿好家伙，这么威风八面的，气宇轩昂的就进来了。然后呢，这俩侍郎说我们要查钱，我们要查这个庆亲王在这儿存的那些钱的这个什么存根呐、什么的底单呢、我们要查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个大堂经理这个时候啊，就和颜悦色的跟这两位侍郎说，
1: 那这大堂经理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
0: 这大堂经理啊，我到现在认为应该是
1: 中国人。
0: 中国人，
1: 嗯，
0: 哎，应该是买办啊，大买办去
1: 了。
0: 哎，就说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啊，第一个我得请示我们上级，然后请示完了上级，说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在这儿存钱人的
1: 客户。
0: 哎，客户的底单的存根只能让本人来，
1: 我们要保守客户的隐私。
0: 哎，所以呢，如果本人不来，或者本人他指定的相应的人不来，你是不能查的。到最后可能也是很客客气气的把这两位送走了，
1: 把这俩侍郎、
0: 哎，他底下带的人也无奈，侍郎也无奈，大家伙就全走了。走了以后上不了朝廷，朝廷也没办法，毕竟这是英国势力。后来自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当年汇丰银行的存款率就翻了几倍，
1: 都得存这儿啊！
0: 好家伙，
1: 这是保险呢。
0: 这是当年大汇丰银行，它已经消失了。您看不见没关系，在它附近还有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建筑，其实也消失了。好多朋友说了消失了，那我想找什么呢？
1: 对，我到那儿看墙吗，老师啊？
0: 您到这儿您不用看墙，您到这儿您能看到一个叫做洪都制衣。
1: 洪都制衣这很有名啊，是吧？

0: 慈禧老佛爷他得使用啊。
1: 哎，就是最开始咱说前门大街那儿通那个路灯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我记得说朱启前先生，
0: 那是在民国时期了。
1: 嗯，那就比这更晚了。
0: 对了，那是民国时期，
1: 而且那时候那个油灯还是换油的，
0: 对，
1: 就不是真正的这种电的路灯，是吧？
0: 没错
1: 啊。
0: 所以呢，真正出现咱们早期的这个发电设备和

0: 可能都有啊。
1: 我听您讲的时候，你猜我在，我就是大宅门，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齐老爷，白景琦啊，他每天晚上他不要巡视一圈吗？拿着他那个大烟袋，然后说拉闸了，拉闸了，就是不能费电。那个时候那就比较晚了嘛，可以通电了，但是晚上都得拉闸，说拉闸才能睡得着。你万一要是走火了什么的，不行。
0: 我也给您提供线索啊，以前一个特别火的电视连续剧当中啊，这部电视剧应该是第一集，这个内容是什么？是醇亲王奕轩，他在颐和园里面让一群自己底下的八旗子弟们啊，然后让他们学东西嘛。那么这些子弟们当时安灯呢，然后那个奕轩拿着自己也是烟袋锅子，啪一敲那个灯，那灯亮了。奕轩当时还跟那个安灯的子弟们说：“你们还行啊，有出息啊，能把这个东西。”

0: 和北京市市长彭真就商量哈、啊，可能当时也找到上海方面的领导同志商量，最终决定呢，把上海的一批非常好的能够做西服西装有经验的这批老人儿，还有相关的公司就迁到北京来。
1: 嗯，
0: 啊，什么雷蒙啊、造寸啊，像这么一大批的就陆陆续续进京了。进了京之后呢，组成了一个联合的这么一个制衣的制装公司。这个制装公司呢，运行了一些年之后，到了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它的名称就叫洪都制衣。这制衣公司当年神秘到什么程度？你要说我们普通人老百姓做个中山装啊，做个出国的西装，那你跑这儿做了您做不了，不让您做、那么如果要出了北京城到咱们其他的地方说我要在洪都制衣做一个衣服，那您必须在您所在地点开具一个级别很高的这么一个
1: 介绍信，
0: 哎，介绍信啊，盖上章啊，签上字儿。

0: 小牌位之类的东西，或者类似于什么的东西，
1: 嗯，
0: 或者干脆说可能有一个达官贵人在这里面要那什么啊，然后呢要进到他的西班牙驻华公使馆进行报丧，
1: 哦，
0: 啊，所以呢就留下相关的这样的照片。
1: 嗯， 嗯，
0: 那么他这个公使馆，西班牙驻华公使馆的使馆，嗯，为什么在这儿签辛丑条约呢？
1: 为啥？
0: 因为第一个，它是整个东交民巷所有使馆中心点的位置之一，
1: 位置比较核心。
0: 东交民巷分中段、东段、西段三段，这个西班牙使馆是中段偏中略西的位置，非常
1: 核心位置。
0: 这个位置的好处在哪儿呢？这个位置好处在1900年义和团往这儿打的时候，它不会受到特别重大损失，
1: 不在边上是吧？
0: 对了，
1: 嗯嗯，
0: 所以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核心位置，
1: 嗯，
0: 留的建筑比较齐全。再有一点，当时啊八国联军是美英法德意日俄澳这八个国家，
1: 嗯，
0: 有三个国家它是没出兵但是受到了一定损失的，就是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因为没出兵，所以当时清政府认为这个国家对中国相对还友善，
1: 哦，
0: 所以在他的使馆里面又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然后呢相对对中国可能还友善一些个，所以在这两个条件之下就决定在这个使馆最终把这个事儿办完，辛丑条约签字底。
1: 哎，现在我们要是路过这儿能看见什么呀？
0: 能看见宾馆能看见东交民巷大饭店。
1: 太好了，我们这那个高深敏说能看见墙
0: 还真能看见墙，
1: 嗯，
0: 它那个墙不是老墙，是新墙，
1: 嗯，
0: 在墙的西侧啊，就饭店的西侧，嗯，墙体上挂着一块小匾，
1: 嗯，
0: 匾上写的西班牙使馆的旧址。
1: 嗯，1901年辛丑条约是跟这儿签的，
0: 没错。
1: 今天还和大家一起骑行

0: 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北段北向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的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的方向，东四环呢是霄云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平房桥的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在高速路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比较多，其他各条高速公路的车辆行驶基本正常。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北京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啊，但是下午依然是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是34度，空气湿度依然比较大，所以体感比较闷热啊，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呢如果可能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以避免中暑。具体的天气情况呢，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呢晴间多云，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

感觉他们一点活人感都没有，看腻了。哎，我很想跟大家就是问问大家的感官，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分辨不出来，那这个 AI 短剧是不是也能接受？如果你但凡能分辨出来它是 AI 做的，你是不是还觉得，哎，我就不愿意看它，我觉得我还是愿意看真人。首先跟大家聊聊天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呢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现在也开通了一个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叫嘎啦说

0: 介绍 AI 短剧，不用介绍。
1: 对，我就跟他说，就不是真人出演的剧，现在这个短剧都不用真人演了，你有没有发现呀？
0: 嗯、
1: 是吧？都是人工建模的一种形象。
0: 嗯、
1: 你看那个剧里那演员都是可以理解为数字人。
0: 嗯。
1: 啊，他有现在有都不需要真人来演了。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哎，现在这个科技
0: 很发达。
1: 对对。
0: 嗯。那他有没有评价一下，说这剧这 AI 短剧拍的好看或不好看？
1: 嗯。
0: 他爱看吗？
1: 嗯。他对于 AI 剧的那种感官类似于对真人剧的那种感官是一样的，他就会主要还是觉得剧情不好看，他倒不会介意说是你这因为这个 AI 剧不是真人演的是吧，我就不看了，就觉得那个故事还是很无聊，
0: 就
1: 是
0: 还是得
1: 那样，
0: 就是核心就是人家还是看剧本的
1: 啊，对，
0: 还是要看演技，
1: 对
0: 啊，所以这样我也想很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啊。吉姆卡丁车说，我都不看短剧，我个人觉得看短剧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一直都看 B 站的长视频啊。Happy 说，就这《逍遥仙》我都看了十多个版本了。蒋米条说，我觉得那个《贝加花园的秘密》就挺好看哦，这是我们台做的啊，感谢感谢。齐宝说，我只能接受部分纪录片啊，在没有真实影像的时候用 AI 稍微填填空，真人连续剧我看的都少，如果是 AI 的那我都真不看啊。再补充一句，我特别爱看各种纪录片。枯木说，我无所谓啊，对于半脸盲的人来说，我看真人剧看好几集我也分不清谁是谁，除非他的服化道区别真很大。在下刘景明说，实事求是说的啊，我觉得 AI 演的比人都好，反正人演也是配音， AI 演也是配音。

0: 间，你精雕细琢每一个地方的话，那是意味着工时啊，意味着人力成本啊，
1: 就合着还是有人力成本要算进去的，对吧？
0: 对，
1: 哎，我终于找到一些人味了，真的是，就是不知道为啥，就是感觉找到人味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也有人啊，就是说，你看3215说，我坚决不看，感觉非常的厌恶啊。瑞瑞宝妈说，因为有一些是网络文学的剧本，它可以用 AI 来进行创作，确实是，就是以大家现在手机上可以下载到的那些大模型的产品来看，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你没有做过编剧，其实你也可以生成一个剧本，无非是这个剧本能不能被用嘛，
0: 对，
1: 对吧？啊，那我就要说了，你看过去我们评价电视剧会有一个收视率的概念，对吧？电影会有一个票房的概念，在 AI 短剧有这种评价一个 AI 短剧好与不好的标准吗？
0: 哦，当然，他会主要还是在看，主要的平台还是抖音、红果嘛。
1: 啊，
0: 那在红果上就是热度值嘛。热度值到达一定程度，然后他们平台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算法，根据那个算法给到创作者分账。
1: 所以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一个 AI 短剧它好与不好。
0: 对，它的数据能不能跑到一定程度，那跑到一定程度之后是否能得到一些分账，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关于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事儿嘛，是吧？一个收益的问题，
1: 就是大家愿意花钱看它，就证明它拍得好。
0: 主要还是现在主要还是以免费为主了，就现在整个短剧免费观看的这个心智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1: 所以基本上就不用付钱，你也能看到还不错的 AI 短剧。
0: 对。

0: 怕，哎，给他一个桃子，他们就成为朋友了。成为朋友之后，后来没两年，这个小女孩嫁人了，啊，被丈夫打，因为她那个农村里面常年都有丈夫家暴，已经是一个全农村的一个共识了，大家都会喜欢觉得男人就应该打女人，这种状态，
1: 这剧本啊，剧本啊，
0: 对，就那个农村，然后白骨精就在。

0: 咋想的？出山造你也花 token 啊？
1: 对，嗯，因为它还是成本比较低嘛，一个是成本比较低，一个就是
0: 但还是有人看，我觉得
1: 关于做漫剧这个事儿吧，它不一样的。幕后制作方你可能所处于的一个公司状态，或者你是有可能有的人是个人的，是吧，很多人都是个人，个人的情况下那你可能这个人他都没有工资，他只需要出那个算力，是吧，他有时间限制要做一个更小规模的，是吧，然后呢这种剧一般本质上就是赌概率嘛，就确实有人会看，
0: 赌概率，
1: 对对对，是赌概率，
0: 哪怕因为它成本足够低，所以即使只有零星观众他可能也能回本，
1: 对啊，因为它成本可能只有四五千，那回本压力很低啊。
0: 所以大家才能看到有一些让你觉得不太满意的，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这个粗制滥造的也有点太过分了吧，是吧，就有点这感觉，看起来就觉得很被冒犯到了，就怎么这种剧也给我推。对，然后另外呢我就很想问你，从技术的角度，有的如果做的特别好的，可能大家都能分辨的，分辨不出来了，我因为你剧本特别好，剧情特别好，我分辨不出来，但那种做不太好，或者是说他可能介于也不差但也没有那么好的那个阶段，咱能分辨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 AI 的吗？就现阶段能吧，
1: 其实是能。
0: 那有没有哪些特征是最容易露馅的？
1: 很明显，您比如说他们在一部剧里面除了主角之外，其他演员所有演员的眼睛就像 copy 过的一样，他们的脸型只是换了发型而已，他们脸型可能都差不多，
0: 就截止到目前眼睛还很难被以假乱真，是吧，
1: 眼神是最难的吧，应该，
0: 就现在就是已经到最后一步了，就是要攻克了眼神，可能这事儿就真看不出来了。
1: 还有他们面部还是偏僵硬的
0: 啊，
1: 面部
0: 微
1: 表
0: 情，
1: 对，这个确实很难。
0: 就现在你们判断是不是 AI 短剧日常还会觉得困难吗？就你们天天看这种短剧的话，
1: AI 短剧的判断，
0: 对，你能看得出来是不是 AI 的吗？
1: 能，
0: 还是能，
1: 尤其是屏幕越大越明显，就是
0: 屏幕越大越明显，
1: 对，
0: 所以其实小屏手机如果你不特细致的看可能真就滑过去了。
1: 那如果它能做的那么高清的话，它的成本应该也很高，那这种剧相对来说也很少见了。
0: 光影不受，说我来回答一下为啥粗制滥造的那些也有观众啊，因为基本一样啊，甚至提示词都一样，特省钱。我自己也做 AI 剧，你想剧本想台词是很难的啊。枯木说比如有一些真人剧吧，特效也得 AI 做，反正看剧很多时候看的也是特效，看啥不是看挺好养活啊。也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没有格外关注，就尤其你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短剧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哎呀我这一看它就是 AI 的我就刷过去不看，或者说我看出来这是 AI 的了但是剧本还是吸引我，我还会接着往下看，就是也有那种情况就是捏着鼻子往下看的那种。我其实一开始看短剧的时候往往会有这种心态，我知道你这是个专门来杀我注意力的，我也知道大概率套路是什么，但就是滑不走退不出去，也有这种情况是吧，
1: 会有个，那可能就很想知道它的结局吧，或者期待那个反转吧。
0: 对，但是你看咱聊短剧其实都已经聊了得有两三年的时间了，你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你观察制作团队从一开始可能剧本上相对来说简单，情节很粗暴，上来就是吧这个我跟结了婚三年的唐先生终于谈好了离婚协议，他要分我3亿这种，现在有整个产业的升级吗？剧本呐、服化道啊，我们过去说的灯光啊，就这些有升级吗？
1: 其实在 AI 剧之前整个短剧行业的你会很明显看出来大家的整体剧的质感是有在提升的，对，我们当时市场上其实很多剧已经出圈了嘛，比如听花岛的几部，夏里佳伟这几部剧，它其实

0: 中性吧，就那种太贬低人格的我不爱看。
1: 嗯
0: 啊，你看大家其实现在对 AI 短剧都是有审美的了，嗯，不太像过去前两年好像就是因为没见过这种东西，
1: 对，
0: 对吧，都是大爽剧，一开始觉得好奇，
1: 嗯，
0: 然后又因为就想看看你到底还能怎么抽象，然后就看下去了。嗯，那去年前年我们在聊短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行业会不会发展的比较大啊？但你看，以你刚才所描述的现象来看，大家都开始干 AI 短剧了。那从数量上是那种大爆发状态呢，还是说也在逐渐加速？就你观察到的 AI 短剧，
1: 我觉得整个市场很明显，它的市场在变大吧。一方面市场在变大，另一方面的话，市场在当时那会儿可能整个短剧市场只有这一条路，就是你做真人剧这个事儿嘛，是吧，你做高端剧啊低端剧啊这样的一种选择。那现在的话，其实你会看到一部分产能很明显在 AI 剧这边，另外有一部分确实在压住小成本剧，
0: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你看起来它制作成本并不高，
1: 真人剧，对
0: 啊，你说的真人剧啊，
1: 对，就是确实有一部分产能在做这个事儿，
0: 嗯，
1: 并且说是真人剧它消失吧，它是不会消失的嘛，
0: 嗯，
1: 那会有人在做，只是说是整个市场在明显的分流，那从业者在这个市场你可能会有选择了，
0: 嗯，
1: 那另外一方面你需要沉淀团队，我觉得是沉淀。

0: 北向南的方向，西四环定慧北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五环永隐桥到八角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哦。还有一个事故路段啊，在北二环小街桥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司机小心驾驶。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受啊，无论是搭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啊都可以啊，多款热门配色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鞋或者是昂跑进行抢购。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AI 短剧。从两个平台的这个回复和互动情况来看，我感觉大家对 AI 短剧还是很有讨论度的。有非常不愿意看 AI 短剧的观众朋友，也有非常愿意看并且还挺沉迷的朋友。就是我们很难再在一个话题上找到这么泾渭分明的两种感受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和资深的媒体人，他一直在关注短剧这个行业的变化和发展。那当然今天我们聊的 AI 短剧

0: 平台对，它是有的，它就是平台，因为它有算法嘛，它可能会在一定阶段内对 AI 剧的权重会增加。那在现阶段来说的话 ，AI 剧确实在平台那边占比会比较高。
1: 你说总量提供就高是吧？供给侧就多，
0: 权重会确实会高一点，就是流量会主要的聚集在这一块。
1: 就是平台发现你是 AI 短剧，我就给你推流，是这意思吧？
0: 对，整体的大方向，因为你可以平时看他们的政策嘛，他们平时推出的政策是吧，主要指向哪一块？像是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平台那边对 AI 相关的政策是接连不断的，那每种类型是有那个系数的，仿真人的系数最高是40，仿真就是比较偏向真人的，还有最低的是解说慢。
1: 什么东西？
0: 解说慢，解说慢就是很简单，就是纯粹就是有一个旁白在那念故事，然后界面的话人物很简单，就一个人可能都不需要有一些人物的动作，就跟图片切换，但是比图片稍微灵动一点。
1: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过你说的那种，就是手上干一个什么活
0: 啊，
1: 什么拼豆啊，穿针引线，还有包蒜的，然后旁边就有一个旁白给你讲一个故事
0: 啊，或者母亲正在缝针线活儿，他旁白就是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有睡，缝了一晚上的鞋垫但是他对那个画面没有什么要求的，这种剧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挺受欢迎的。我发现那个榜单上那段时间总是这类剧，后来大家很多从业者就觉得很生气，我花了那么多精力那么多钱做的这个仿真人剧，那怎么这种剧能是第一名？它成本那么低那么简单，
1: 就是旁白慢剧是吧？
0: 对，可以解说慢，可以理解。有段时间我也挺爱看的，我洗脸的时候就爱听这样的剧，
1: 就放在旁边听
0: 故事，对，这故事类挺有意思，
1: 因为听着很方便是吧？
0: 对，
1: 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听听 FM 上的各种有声小说对，因为我是觉得听这种媒介形式，其实对于大家日常站着手的这个场景来说，还是挺合适的啊。
0: 对，但它很有

0: 不是，不能说人家开玩笑啊。啊，短剧味儿到底什么味儿？哎，咱拆解一下呢。
1: 它会有一点那种抓马的感觉，它天然会有抓马。你明知道这是假的，
0: 但你就是想听。
1: 对，然后
0: 电光火石之后，就是
1: 他总能理解你。

0: 理。
1: 哦，对，换个角度说，就是他懂你，他的某一个方面可能他是懂你的。比如前段时间有一个剧啊，那个剧很流行，有段时间老年题材特别多。
0: 嗯，
1: 啊，那部剧就是，老太太一辈子啊，为家里人啊，这个
0: 奉献一生，
1: 对，
0: 嗯，
1: 然后最后呢，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后来老太太崛起是吧？
0: 就是找到了自我，重新出发，
1: 对
0: 是吧？
1: 对成实现了人格上的成长，也不是说他大富大贵了，就是他成长了，这样一种经历。那段时间这类剧还挺多，而且都是在榜上排前三的。
0: 哦，所以你说的这种短剧味儿，其实我今天突然 get 到了，就是它确实有一种跟我们过去说的电视连续剧啊、电影啊不一样的语言，其实它是一种气质。
1: 对。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总结啊，就是短剧它是有自己的氛围的。你比如说刚才我随便说了那么几句，什么跟我无名无份的唐先生，什么刚跟我，哎，对，他好像就是有很多形容词，你只要一听到他说开始，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个短剧剧本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彬彬有礼说，我还真不刷抖音和快手，都是从微信小程序里看。刚看完一部仙侠女主回到现代帮着家族打败绿茶的故事，女主是那种可爱型啊。我看枯木说短剧味儿会用很多梗，比如说动不动就说插出去或者苟着等等之类，我感觉这些词儿都像来自于游戏。红运当头说，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场景，像上卫生间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化妆的时候，都会成为听剧的场景啊。对对对，就是因为基本上站着手的时候，刚刚你说的那种解说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会有很大的市场。
1: 对，
0: 嗯，所以其实刚才咱们是从平台对短剧的态度说到这儿的啊，平台还是对拟人类的 AI 短剧权重最高。
1: 哦，对，仿真人，因为它技术难度比较高，成本也比较高，这类剧它确实它的系数肯定会要高一点啊。那解说慢，它的技术成本低，那之前系数是一，最近涨了，今天刚涨，前两天刚涨，涨到十了。
0: 哦，就是你看平台其实它肯定也是根据观众的这个，
1: 对，
0: 比如说停留时长，
1: 对，也停留时长，关注到现阶段观众可能对某一些类型的剧的兴趣度吧，
0: 青睐程度，
1: 或者是市场是否成熟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可以开放这类剧了。而且很明显它系数增加的话，另一方面看出来它是对质量有更高要求了呀。
0: 就是从平台的角度还是对质量有更高的要求。
1: 卡质量了，以前确实太粗糙了。
0: 就是我是觉得质量要求上来了，再加上平台的算法如果系数调整了，从剧本身的质量上来讲，它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就是少看点那个粗制滥造的，多看点好的。
1: 对
0: 啊，就是这意思吧。那我就很想说你刚才讲的这个仿真类的它成本比较高。那上半段也提了粗制滥造的，如果你本身没有团队，你只有一个人，但是也想干这个工作的话，可能4-5千块钱也能做一部剧。
1: 对，
0: 那现在大家都是属于我通过 AI 短剧赚钱了吗？还是说大厂牌还都在烧钱，我先拼到这个市场里来，是属于什么阶段呀？
1: 其实这个剧这个事儿，你单说不一定大公司它就能赚钱吧，
0: 干得好。
1: 每家可能不一样，在不一样的阶梯，你有不一样的生态位啊，不一样的考量。我觉得这就为什么咱今天不是提到关于一个模式沉淀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一些偏腰部的公司，你能找准属于自己的那条道路，你适合自己的那个模式来做这样一适合自己的剧，大家是有赚钱的。我最近有问了好几家公司，大家做的那个剧，你比如说有一家公司他们做的 AI 剧都是4-5万一部的。
0: 四五万一部大概多少集啊？
1: 30集。
0: 哦 ，AI 短剧，哎，现在的 AI 短剧一般的每一集的时长是多少？
1: 30集到60集，其实它可以更长。这个 AI 剧
0: 就可以随时加长，是吧？
1: 对，它这个东西是，这就说了 AI 剧其实它跟短剧不一样，在于它可以做很长很长，就是你专心做，你真可以做很长。你可以说很多有一些小说，你可以做很久很久。
0: 我还可以随时改呢，对吧？
1: 啊，对，会有这种玩法，
0: 就是观众觉得这结局不满意，换一个。
1: 那种偏互动了，会有那种，就是有的公司会考虑到，比如我。

0: 的一个优质橙汁方啊，那
1: 优秀橙汁方哦，
0: 对对，
1: 现在这个名都这么专业了。
0: 是的，就你可以理解为你本身就在红果的那批优秀选手的库里，是吧？那你按时给红果做多少部剧，然后他会给你。

发表了一些特别好的观点，就光影不受这个角度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有一些电视连续剧啊，你如果错过一些剧情，其实你就连不上了，但是短剧不会，你就算一集没看过，你大概其也能懂，而且其实你缺那么一两集也不太重要。哎，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事儿，儒雅，这是不是 AI 短剧跟别的剧的核心差别，就是剧情的连贯性啊。

0: 8568说很喜欢看短剧。西西里说，我之前看的小兜子那个短剧都已经出到第7季了，每一季大概70-80集，哇，那真的做几百集了。
1: 对，可以做很长。
0: 对，这跟过去的，你看过去我们要说几百集的，像美剧啊、情景剧啊，这都算是非常非常凤毛麟角的那个剧了。
1: 对，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可能。
0: 对。哇，以后这个 AI 短剧也有可能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1: 对，
0: 甚至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强互动类的，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我看到的跟儒雅看到的跟大家看到的结局都不一样？
1: 很有可能，
0: 完全有这个可能性。所以那 AI 短剧到底是不是凌驾在短剧、电影、电视剧以外的一个新的群体吧？就是看 AI 短剧的跟前几波的观众其实不太是一波人，你们做过这个分析吗？就是用户画像。
1: 有一部，我觉得是有一定占比的。
0: 什么叫有交融吗？
1: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之前看短剧的那波人，我相信这些流量还是会推给这些人的 AI 剧的流量，它的一些素材还是会推给那些人的。
0: 嗯、
1: 另外，它可能会另外开发，就有的公司它可能会更强大于小说类的
0: 啊。
1: 所以他就天然跟短剧那波人可能不太是一波人，但如果是同题材的人群，比如之前短剧，我们之前对短剧那波认知的那
0: 霸总短剧，
1: 对对，
0: 可能 AI 短剧里边的霸总他也看，
1: 还是会推给那波人的，
0: 嗯，
1: 因为他底色还是爽嘛。
0: 对，其实爽文真的，尤其是现在你又短又让人看完了以后心情特痛快的那种剧，可能确实是先天容易吸引到观众和注意力的。
1: 对，或者最后会给一个很力量的一个结局。
0: 嗯，
1: 女性力量
0: 或者是正能量。
1: 对，正能量、
0: 啊、对，因为现在就刚才我看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平台对于 AI 短剧的剧本审核其实也挺严格的。
1: 嗯
0: 啊，咱打一个小个段啊，然后剩下几分钟继续跟儒雅来聊一聊 AI 短剧。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我没有想到今天大家在聊 AI 短剧的时候发过来的评论和互动，一是量很大，二呢都是很长很长的那种评价，就可能大家在面对新兴的这种对，也是一种新兴的媒介方式的时候感受有很多。我觉得这大概率就是戳中了很多人。我说的这个戳中不一定是特别喜欢看 AI 短剧的人，有可能就觉得说你这个没有活人味儿，我就不爱看。
1: 嗯，
0: 这也是戳中了我们心里。

是吧？大家都很资深很擅长，那你们就可能适合做一些精品剧，是吧？你们可以六个人，是吧？做十来天做一部精品剧，主要专做这类的剧情。那有可能有的公司他们只

0: 17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双井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的是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南五环的旧中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您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北京市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气温比较高，户外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

0: 别的好
1: 是，
0: 人家经营起来也挺不容易的。原来吧，就是你大概几个人吃，反正也得大几百块钱，然后现在呢，就是你要是当时反正你到某音去团的话，后来就还可以啊。

0: 式的这样的餐厅。
1: 对，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在那儿还有没有什么遗憾呀？或者它虽然消失了，您在那儿有没有留下什么样的美好的记忆？也可以说一说。
0: 我就怕你刚才你说这个，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还有续的钱呢？
1: 哎，这个有可能。你看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聊到了，说他是去哪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14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富士路的巨山路路口东向西受事故影响，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本时段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建祥桥到科会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的温榆桥进京方向，通燕高速通州北关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新发地北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又发现了一个蛋糕店，他们当时卖蛋挞1块钱2个，每人限购俩，他俩就每天去买4个，结果吃了卖掉，那个蛋糕店也消失了。感觉他们俩就是饭店杀手，
1: 就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做的好吃的都消失了？
0: 而且他们俩真的是能一个店能连吃一年，这也挺难得的，
1: 就很忠诚的那种哈，
0: 确实好吃。
1: 在
0: 说到刀削面，我最近发现一家，
1: 你这么馋吗？
0: 特别好吃的刀削面，真的强推大家去尝一下，就在长营大集里头有一家刀削面，然后呢，他们。

0: 是在山下，所以他对、
1: 哦，
0: 所以他的那个茶餐厅，我待会儿查一下，真的很多年没去过了。
1: 对，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今天跟你聊的话题是这家餐厅消失后我，然后呢，您可以聊一聊您身边有哪些餐厅，您常去吃或者很爱吃，或者在那留下什么样的故事，结果它消失了。咱今天饭点聊吃啊，但聊的是那些消失的餐厅，一定要看好题，看好题才能拿满分。您可以在刘长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这个 APP 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还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看一看，哎，大家都推荐了哪些好吃的，有没有能找到你消失后搬迁的那家店。
0: 对，好多朋友呢其实都说到了日昌哈，3215的朋友说啊、很怀念，然后呢还有乾坤也说当年去天安门吃日昌的时候平安大街还不贴条呢。
1: 啊，那会儿
0: 别提了，
1: 停车还随意、哎。
0: 昨天我正好路过鬼街，
1: 嗯、
0: 然后呢，鬼街的那家著名的马小店，
1: 嗯嗯，
0: 它前面就贴一个免费停车
1: 啊，是他们是，
0: 是
1: 吧？就是你可以把车钥匙直接给他，然后他会给你帮停车，也可以就是你把那个车停到他们那个免费停车场之后呢，他们会有一个小巴，然后呢再把你从停车场接回来。你吃完饭呢，
0: 哦、
1: 你再坐着那个小巴再回去取你的车，是很方便。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吧，给我一个特别，就是我在那里有一家很怀念的店，那家店不是很有名啊、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没有想到它依然生存到现在。
1: 嗯，
0: 就我觉得它得生存了得有20年嘛。
1: 对。
0: 对，这得有20年，就是也是一家吃麻小的店，叫通乐。
1: 哦、
0: 通乐原有2家店，一家好像在中间，一家呢再往西边一点吧。啊、
1: 对。
0: 但是呢，我昨天去的时候，我看到还有一家，我不知道前面是不是还有啊，我就看到了一家、
1: 哦，
0: 因为印象已经有点模糊了。但就这个店，就是店当年的是性价比最好的一家麻小店。
1: 嗯，也可以去尝一尝。那其实我
0: 家好像是2块钱一只的，3块钱一只的。有5块钱一只的吗？忘了
1: 啊。那你要说的那家
0: 那
1: 连锁的就8块钱起了，然后有时候你经常去8块钱的就没有，就15一只的、20一只的、25一只的。
0: 哦，真的吗？看来你是经常去吃啊。
1: 因为我有朋友来就特别喜欢去吃，去吃那个马小，然后还排队，然后就各种排队。
0: 哦，是吗？
1: 是
0: 吧？
1: 有人执着于去吃总店，总店的话就排的时间长一点，有时候就能排100来号、200-300号都有。
0: 尤其到夏天这个时候，
1: 对，你不纠结的话去分店其实也可以，我觉得一个味儿。
0: 嗯，哎呦，你说这个味道，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吧，就是有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哈。
1: 嗯、
0: 你看小玉儿就说了，日昌总店在东单协和医院对面，第一次去吃的时候真的是惊为天人了。
1: 哦、
0: 但有的朋友说，比如说加盟店啊，可能跟总店确实味道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
1: 对，还有洋洋得意说了，

0: 也好像到动物园的那一段中间的，好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那儿有一家锅，反正那附近吧有一家郭林是比较早的，而且你都知道郭林家常菜当年吸引了很，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歌手，很多明星去那儿吃。
1: 那看来是很有那种家里的味道。
0: 对，它一个是好吃，然后呢，它那个气氛就是大家坐那个长条椅，还有呢，就能一堆人在那儿吃。
1: 对，
0: 还有呢，开的时间我印象当中那时候他开店的时间晚一些，
1: 对，
0: 就收摊的时间晚一些。
1: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些餐厅消失后之所以让大家惦念呢，还是因为它那个氛围。像我现在惦记的，它都不算是餐厅了，是一个小摊儿。我原来在朝阳区甘露园那边住的时候，那边晚上就会有那个出来摆小摊儿的，有一大姐，东北大姐摆麻辣烫，就是那个一串一块钱，一串一块二的那种麻辣烫，然后你就站那儿站着吃，然后呢蘸点麻酱，就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啊，就周边小年轻都出来了，就去那儿，然后一边跟大姐聊天，一边吃着麻辣烫，然后旁边呢还有卖什么炒面啊、炸串啊什么的，都可以拿点，就是吃什么不重要，虽然说那个麻辣烫吃完第二天也拉肚子吧，但是大家就会怀念那个一块聊天的那种氛围。哎，
0: 对 对，
1: 有的人还牵着狗出来，哎，你们家狗最近怎么样啊？就互相聊一聊，哎，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就互相聊聊天，
0: 就特别熟了，是吧？
1: 对，后来就是他消失之后，大姐回老家了。就一度他有个群，群里面大家就经常说大姐什么时候回来呀，大姐说我在老家日子太滋润了，我就不回去了，怀念那口
0: 是。

0: 今天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来审议。草案呢，首次以法规的形式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程，并提出博物馆开放时间应当考虑群众工作、学习和休闲时段，鼓励延时措施开放。针对利用老旧建筑兴办博物馆的消防审批难题，草案也给出了解决路径。这是本市自2016年废止原博物馆条例之后，时隔十年再次为博物馆事业立法。
1: 近日，记者从国网北京电力发布的2025年度系列履责报告中了解到，十四五期间用电最高负荷五年七次刷新的历史记录，区域供电可靠率稳定维持在了99.995%以上。2025年，新疆绿电首次错峰进京，新疆的午后富裕电转化成了北京晚高峰的急需电，而市民每使用三度电就有一度是来自绿电。
0: 北京市疾控中心今天介绍，当前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北京市发热门诊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病例并没

0: 我给您推荐一个好物是手表，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手表直接下单。是不是马上要七夕节了呀？
1: 哎呦，
0: 下个月就是七夕节了，对吧？送女朋友一款手表还是非常美丽的，因为这款表啊，平时是1299元。

0: 这两款我实在是拿不定主意哈，我们也可以推荐一下，您买那个金刚表带。
1: 哦，
0: 对，
1: 这个会百搭一些，
0: 百搭一些，因为金刚表带呢，就无论是您说正装啊，然后呢或者是一个休闲呢，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是，
0: 而且呢，有一些就是咱们的有一些这个手表哈，有些品牌的表都是干嘛呢？就是它基本上它是配的是皮带，然后呢让你去再去配那个钢带。
1: 对，这个皮带好像夏天可能戴着会有点热，你要配钢带呢，夏天就不会出汗，就捂汗的那个情况会少一些。
0: 如果从耐用性上来讲的话呢，可能皮带会不如这个钢带。啊，钢带的耐用性会更强一点
1: 啊、哦，那倒也是、啊。
0: 对，而且呢，这个它等于是各种场合都可以吧。
1: 是，
0: 如果您再喜欢的话呢，您再去配一个皮带
1: 啊、哦，
0: 因为钢带不好配。就如果是原款的那个表的那个钢带不好配，
1: 钢带要比皮带要贵一些，是不是？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我们划算一点，大家先选钢带，回头自己再配一个皮带。
0: 如果你比如说有的表啊，有的表它只有钢带，它没有皮带，大家也知道那几个、那个什么水鬼啊之类的哈、就有一些表它只有这个钢带，它没有皮带。那有一些表呢，就是它如果是有皮带有钢带的话，你会发现摆在那个柜台里的都是皮带
1: 啊、
0: 对，然后呢，
1: 钢带一般不舍得拿出来。
0: 对，如果在现场买的话。那个皮，因为有的表，比如说就剩这一款了，或者是试戴的比较多一点，你可以让他再把那个皮带给您换成新的，
1: 对、
0: 或者他再送您一个新的一个皮带也是有的，
1: 对，
0: 但他不会送您钢带，
1: 对
0: 啊。
1: 所以今天咱们说送手表。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48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西三环的苏州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另外呢，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的丽泽桥以及莲花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岳各庄桥到丰台大桥北向南，以及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八角桥南向北。以上路段的是车型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

0: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常阳。
1: 下午好，我是苏宁。
0: 哎，正好饭点说吃哈，我们的话题就是这家餐厅消失之后，您的回忆是什么？可以帮您找找馆子，找找味道，找找记忆。
1: 是的，未授权用户说特意把车停路边，就为了打这些字儿，咱就特意给您说说。
0: 哦、来来来，赶快听听。
1: 他说我这儿消失的可不止一家呀，刚来北京那会儿，刚好跟几个朋友一起在东坝租房，谁发了工资呢，就去搓一顿那家餐厅，他家的麻辣香锅特别好吃。后来各自成家之后呢，我们还约着重新回东坝吃过一次，还有第一家公司楼下那个鸡蛋灌饼，简直是我上班的动力。如今呢，随着拆迁和变迁，也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又吃过各种麻辣香锅、各种鸡蛋灌饼，但都重新不能满足那种味蕾了。后来他家明白，就是说念念不忘的，从来都不只是某一种味道，而是那个热气腾腾、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和我的青春。
0: 对，麻辣香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呢？就是最早以前的星光百货地下一层的那家开始，然后开始排队说，忽然有一种这种吃法了。因为麻辣香锅，我觉得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吃法，而且只有到他们家去吃。后来他们家在很多的商场里也开了分店了。
1: 是，现在就好多这个麻辣香锅的就是品牌和系列吧，就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味型，大家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特定记忆的味型。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特别怀念当初大家一块租房子，一发了工资是吧，兄弟姐妹们一块热热闹闹的去吃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一道菜会让大家有这么深刻的记忆哈？我们也追本溯源一下，这种现象呢叫做什么？普鲁斯特效应。它描述呢就是这种嗅觉和记忆之间的那种神秘而直接的联系。一口马德琳蛋糕的味道让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瞬间回到了童年。所以那些消失的是餐厅，但是呢我们青春的坐标就是他虽然关门了，但记忆永远是醒着的。
1: 对，因为这个气味和味道就是唯一能直接进入大脑记忆中枢的感官通道啊，视觉、听觉、触觉它都要先经过丘脑过滤，但是呢这个嗅觉的信号可以绕过丘脑直抵杏仁核和海马体，这两个区域恰好是情绪中心和记忆仓库。所以说就一个味道，就那个气味就能瞬间把你拉入到那个回忆的场景。
0: 对，尤其这吃的要是特别香的话，你比如说那水煮鱼，水煮鱼就属于那种特别香、特别香的，认为它不油。
1: 哎，有
0: 炸的那辣椒啊，
1: 现场就给你滋那个辣椒，往那个辣椒上滋油那种，是不是更加沸腾的感觉？
0: 对，所以贺静说了，沸腾鱼香工体那家，小的时候春秀路那家，其实就春秀在春秀路工体，对，工体那对面有一家春秀路。然后呢，他说那家呢小的时候去过。
1: 还有其实好多朋友提到小飞羊，那个 Superman 他说了，小飞羊当初特好吃，现在几乎都消失了，找不到几家了。只剩下火锅调料能买到了。这个火锅调料它是叫小飞羊，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那个餐饮企业做的了。
0: 你吃过原来那种小飞羊吗？
1: 我吃过。

0: 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西二环的白纸坊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要注意。西三环的苏州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呢，提醒您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的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乐皮露确实特别的不一样，它好像上面应该是加奶油吧，
1: 哦，
0: 下面好像
1: 这我还真没喝过
0: 啊。你应该那个味道就是很怪，
1: 嗯，
0: 很就是可以用怪这个词儿。
1: 但是呢，它就能留在你的记忆当中。
0: 对，因为它你很特别呀，啊，然后呢，大家还有的时候就说，哎，很特别的一个味道，反正那个就喝一下尝。

0: 其他的朋友也听说过哈。
1: 嗯，
0: 你看大家现在都在找一些记忆的味道，看还有没有哈。
1: 对，咱们不仅要找记忆的朋友，咱们也找不仅要找记忆的味道，也来找一找记忆当中的朋友吧。好友用户9778来找人了啊，他说20多年前霄云路的蜀王火锅，那时跟同事中午打扑克，输的人呢出10块钱，一天就是20块，10来天呢就拿这个钱，相当于200多了，去那儿搓一顿蜀王火锅，边吃边聊，那个辣呀，那个香啊！一转眼呢，20多年过去了，蜀王火锅关了，我们也各奔东西，彼此失联了，真怀念那个时光，真想你们，你们还好吗？同事们，当年打扑克输钱，然后一起吃蜀王火锅的同事们，你们都在哪儿？现在还有时间打扑克吗？
0: 没准还能找到自己的老同事嘛，哈。
1: 嗯，是。
0: 有一个路段提醒大家，循例重启呢，说在东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国贸桥区中间车道有两车剐蹭，影响到了中间和外侧车道的行驶，应该是刚刚剐蹭哈，司机呢已经在下车，但是呢没有码放警告标志，所以呢后车也停。

0: 吃。
1: 对啊，那个应该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吧。
0: 对，家里包饺子比较麻烦嘛，你就去商场里面，你一看它现包，你就感觉很放心。好，小阿鱼说了，乐皮露的味道有点像风油精的那个气味。哦，它是有点像风油精吗？你刚刚说那个怪味，
1: 好多朋友都形容是风油精的那种，
0: 哦，那还真是
1: 那种味道。对，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这家餐厅消失后我，你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因为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手表，是

0: 前门，还有赛特地下一层，东四三友百货都有，学校春游都带我们家那个汉堡，
1: 带他们家那汉堡。
0: 上了大学以后呢，就他们也消在这个市场上消失了。
1: 是，他说后来还去首尔吃过一次，之后还在日本吃过，还是原来那个味道吗？是不是跟在北京也不太一样？我发现很多快餐来到中国市场之后呢，都会对它的味型进行改良，来适应本土的市场，可能就跟你在国外吃到的还真的不太一样。
0: 他后来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式快餐的那种，是吧？那种口味的调整，
1: 对，老北京鸡肉卷，
0: 对，包括油条不都有了吗？
1: 我们刚刚说到饺子啊，还有丰收十月就说了，我记得有一家叫春和饺子馆，开业呢大概得30多年了，自从拆迁搬家了再也没找到过，推好。

0: 酱菜都很多，
1: 就很云集的一个地方。嗯、对，然后呢，哎，德州扒鸡在那边吗？我也好像德州扒鸡那家店可能好像也在那边。
0: 看出来了，杨洋也是老饕呀。
1: 就我特别，其实我会买那家的咸菜，就是咸菜疙瘩呀、嗯，然后呢还有北京辣丝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买咸菜已经没那么便宜，嗯、你感觉跟肉可能也差不多了那时候。
0: 哎、嗯，我现在有时候在超市会买那种罐装那个咸菜，就是、
1: 哦、完全不一样，跟这个鲜的那种咸菜还是它是直接给你腰的那个咸菜、哦、还是不一样。
0: 我想问问，就北京人管那个就是有点像海螺状的，就一圈一圈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有点像那个海螺状长条的锥形的那种，然后它是一圈圈像米其林轮胎似的、那个。
1: 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那种八宝菜，那个咸菜八宝菜里面肯定会有那个。我反正我们就管叫螺丝转儿
0: 啊，螺丝转儿。你知道我们山西人叫什么吗？
1: 啊，
0: 我们叫德勒儿
1: 啊，德勒儿。哎，那你们怎么做呀？也是腌成咸菜吗？
0: 就是也是腌成咸菜，然后去做。我们家小时候会自己腌咸菜，就那个要买那个大瓮大
1: 缸，叫瓮是吗？
0: 对，大瓮、
1: 哦。
0: 然后呢，腌那种就是黑色的。我到现在
1: 疙瘩吗？咸菜疙瘩，
0: 咸菜疙瘩就特别大，然后特别
1: 黑的那种。你是软的还是脆的？腌完以后
0: 是湿的，但是它有点脆，
1: 有点脆是吧？
0: 黑偏深色的，
1: 生疙瘩和熟疙瘩。
0: 嗯，
1: 你要是这个熟疙瘩的话，就是有些老人熟疙瘩，我记得应该是甜口的，颜色比较深。
0: 啊、哦，
1: 有些老人牙口不好，你看咸菜还照顾着大家的这个牙口。
0: 是，
1: 老人牙口不好呢，正好吃那个熟疙瘩，就是那个软软的那种感觉的，你不用嚼嘛。
0: 嗯，还有就是以前晕车的时候爱吃那个咸菜疙瘩，就是那种黑色的，然后就你嚼起来特别有韧劲的那种。
1: 哦，
0: 那种你也可以爱吃，然后我们小时候把它切成片儿，然后呢，上外头还会蘸一层盐，然后有晕车吃这个特别管用，
1: 就叫螺丝转。95、79的朋友也管它叫螺丝转
0: 啊，是
1: 什么小甘螺、地螺啊，也有叫地螺的，这我想起来了
0: 啊。那你看叫地螺，应该就跟我们那儿这德勒就是有点谐音了，
1: 哎、
0: 是吧？有点像了。
1: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叫螺丝转，
0: 嗯啊，对，你看古月家人说了叫甘露，他这个学名是叫甘露，就那个酱菜、
1: 啊、学名叫甘露，
0: 酱菜那个罐上写的是叫甘露，
1: 哦、
0: 想起来了，嗯。
1: 所以要说到这个北京的酱菜哈，我觉得就是还真是，我觉得确实是有历史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年代，大家可能确实是物资比较匮乏，有时候新鲜蔬菜不能像现在一样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那就瞅着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呢，把它储存一点，然后做成这种酱菜，做成咸菜，等没有蔬菜的时候再吃，也是补充维生素嘛。我觉得是啊。
1: 好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时段的能城资讯。
2: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位来自于他俩能城平台的新注册的用户，他叫 Special。
0: 嗯，
1: 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城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呢就能够看。

0: 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想念那口呀。还有李鹏啊，有一个店，就之前他给我们发来一张聊天图片，崔老板呢说那个老板之前还聊发什么上新香卤猪手啊，好吃不腻啊，叫月香传，一家湘菜馆，后来关停了。聊天记录里呢他就催了，说啥时候开门啊，不停地发这个表情，说你怎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想念那口
1: 湘菜馆是吗？
0: 湘菜馆
1: 原来有家特别著名的湘菜馆，就在传媒大学旁边。
0: 哦，
1: 对，在朝阳路上有一家，后来他们家就搬到了那个就是传媒大学的西门。
0: 嗯，
1: 在小西门那边，
0: 嗯，
1: 开了一家馆子。而且他们家那个老板特别的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外卖，就是没有那个专门的外卖员去送哈。
0: 嗯嗯，
1: 给他们家就是你吃的挺好吃的，他把老板就把那个电话就给你了
0: 啊、
1: 哦、
0: 然后你跟老板电话聊，
1: 然后就打电话，你想要哪个菜，然后打完电话以后呢，老板亲自送餐，但仅限于这个
0: 家附近
1: 店附近，
0: 店附近
1: 1公里吧、嗯、1公里左右的这么样一个辐射范围。
0: 嗯，
1: 但老板特别好，记得就是瘦瘦的个。

0: 安利啊，还有风华少年说了，提示大家，黄马路的西向东驶入南六环马驹桥收费站前约一公里处呢，右侧车道有事故，说得非常的具体啊，您注意一下，黄马路的西向东驶入南六环马驹桥收费站前约一公里左右侧车道有事故。那我们在聊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还没想好七夕节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家人买什么样的礼物的话，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今天为您推荐的好物是天梭的手表，而且价格特别合适啊，平时商场卖那种3000多的，今天我们只要1299就可以拿下，三款三色，男款女款也都有，您可以回复手表去仔细看看，仔细选一选。
1: 今天大家都说日落时分哈，夕阳非常的美丽，所以带给大家这首《日落大道》。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8:46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建亭桥北有事故，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南四环的大红门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南五环李营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杨

0: 当中的味道。
1: 其实猫猫其实说到了一些就是大家之前的特别也是挺怀旧的西单豆花庄，那时候豆花庄的餐厅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啊，吃川菜啊，
0: 啊、
1: 哦、对
0: 对，豆花嘛，
1: 哦、
0: 啊，现在通州也有一家豆花店，据说也不错，
1: 是吧？
0: 嗯，我上次有朋友想约我去吃，我说那个缓缓吧，这刚吃完江西菜，口腔溃疡还在呢。
1: 我觉得好像在那个广渠门桥那边应该有家豆花庄，好像现在应该也还有，离咱们台比较近嘛，
0: 啊、嗯，
1: 大概走过去、
0: 哦是是，嗯，对对对。然后呢，也提醒一下您，最近有想看展览的朋友啊，首都博物馆本馆近日推出了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

0: 近呢，从即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1: 嗯，是的，今天跟您聊一聊，就是这家餐厅消失后，我还有青城7182说了，西红柿炖牛腩配大米饭，再来一小碟内蒙的野韭菜花加冰镇的屈臣氏的苏打水，最适合这几天的牛舔天气了。您这是点的外卖吗？然后自己再配一点野韭菜花
0: 啊、
1: 哦，这老吃家，
0: 对，
1: 就那个内蒙的野韭菜花跟咱们买的那种韭花还真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我其实去内蒙古的馆子，特别是那叫什么、蒸羊肉，哎，是不是叫
1: 什么、那个羊排，就是那个手抓羊肉。
0: 对，去那儿我觉得我每次都会带点那个韭菜花，很新鲜啊。但是我觉得南方的朋友可能是真接受不了，真接受不了韭菜花是吧？
1: 有可能，有可能。好，云和山的彼端说了，1997年的时候，丰台师范学校东边胡同里有一家月饭馆，是夫妻店。我一看这夫妻，可能女的叫月月，月亮的月，男的呢姓月，月山的月啊，月月。几乎每天中午呢，都跟同学去他们家吃蛋炒饭，每次都是现炸的，辣椒油特别香，一点不辣。蛋炒饭呢是米粒粒粒分明，鸡蛋又特别嫩。再没有吃过比他们家更香的蛋炒饭了。
0: 哎呀，
1: 你说蛋炒饭啊，就能饭店能把这蛋炒饭做好吃，也真是很不容易。你别看它一道非常简单的菜，很多饭馆那个蛋炒饭吧，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您看它这个又油又香，不行了，
0: 哎呀呀呀，
1: 下口水。
0: 我跟你说，炒饭我其实对于两种啊，一个是蛋炒饭，一个是酱油炒饭，我觉得我很感兴趣，
1: 没有抵抗力是吧？
0: 对，然后呢，蛋炒饭尤其是在有一家那个成都吧，反正就四川的火锅店，我一定会点一个。他们家是拿那个饭盒
1: 啊、
0: 他们家是拿饭盒盛的。某姐家、我觉得因为姐太多了，某姐家的那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拿那个铝饭盒盛的那个蛋炒饭，特别好吃，尤其你是就着那个辣锅去吃、
1: 你还别说，我发现好吃的蛋炒饭基本上都在这个辣火锅店里头。
0: 对，它虽然很简单，但是它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你比如咱们北京的这个涮肉，那一定得吃那个火烧，芝麻火烧，
1: 对，芝麻火烧。
0: 对，你不会吃，你不会吃米饭，人你要是叫米饭的话，觉得很奇怪。
1: 不合适。
0: 对，但是我觉得，比如到这个川
1: 辣火锅，
0: 辣火锅你一定要叫这个蛋炒饭。
1: 又解辣，然后呢，又觉得那个油润的香味和这个辣火锅的香味能够。

0: 老好友魏说了，2001年在现在的雕塑公园的位置有家台湾卤肉饭，是不是有段时间台湾卤肉饭也特别火？他家的卤肉饭呢跟别家不一样，每碗都有两大疙瘩卤肉，再浇点卤肉汤，一点点雪里红咸菜，当年那一碗6块，好怀念啊，太实在
1: 了
0: 吧、而且它是一个是两大块的那个疙瘩肉，很多卤肉饭它是那种小肉，哎，我之前学校对面有一家卤肉饭也特别好吃，这种小肉块、然后那种小甜口，然后就感觉浇上汁儿，最后要再配半个卤蛋。
1: 对，一定要配卤蛋、我知道两家台湾卤肉饭，一家呢是应该是台湾朋友在宋庄那儿开的、通州宋庄那边开的一家卤肉饭馆，很正宗、
0: 是是是。
1: 还有一家呢我没有去试过，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在那个社交平台都可以看到，在安定门、安定门有一家台湾的小馆子、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
0: 对，有时候您别看有的店可能虽然说是网红人群很多，但是我觉得在北京能开得住的网红就说明这味道还确实是好吃。有的可能开不住的网红呢，它自然就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消失在美食的浪潮当中了。美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呀。
1: 好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家餐厅消失之后呢您的回忆。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餐厅哈，有很多真的就是虽然餐厅消失了、但是呢没有消失那个记忆，
0: 对，
1: 一下子又回来了哈。
0: 对，而且就是很多朋友会发自己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严斌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接下来。

0: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

0: 现在这个不赖，这个就是现在开发商都做好房子，确实是这看了以后它真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块看看这个通州最新一个时代的这种户型产品，也可以报名我们这个周末的线下活动，这个北投去看看北投河景这个楼盘。然后您可以通过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全拼，家爷房谈这四个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小秘书报名了。
1: 这周末我们的看房活动啊，街坊说的通州，其实我们的昌平的看房活动，包括大兴的看房活动啊，包括今天我下午看

啊，那一个刚才说了钓海鲈鱼，一个在中央公园里边，包括在海边呢也有跳秧歌的，包括这个各种的这个娱乐设施，比如说里边打乒乓球的、下棋的也都有啊，而且这个。

0: 就是这盘子开完盘以后啥样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七八百套房人家告诉你我卖完一半了，就卖得很快。
1: 嗯，
0: 然后这个再往西去就到了这个我们所常说的昌平南海淀北的那么一个核心板块。海淀北呢在这区域有像清河十万家的清河，有像现在七八万块钱的永丰，这是海淀北。而到了这个整个的昌平南，有比如东小口，有比如朱辛庄，有比如现在的生命科学园，这些新兴的板块。在这些板块里呢，第一有一定量囤积的品质次新房，您说您着急入住不能看新房，因为新房都是期房，没问题。边上也有部分的，也有不少这个次新的商品房，您看去吧，就是要啥啥要啥有啥。包括整个这板块里边还有回龙观，因为回龙观属于2000年初北京首波或者说第一

交易了，但实话实说，如果要是真那么去操作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房本在人家那儿，对吧？这个房子是属于人家的房子，人那么交易，您一点毛病都没有。但如果这个房子您实际占有了，对您来看风险。

0: 只是我的主意啊，但是大家可能有更好的办法，这是我只是我出的主意，反正是对于您来看呢，我觉得早点解决比较好。
1: 就这位朋友很焦虑，他又补了一条，他说能原价把购房款退给我吗？
0: 那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啊，我是这么认为啊，
1: 想都不要想啊、
0: 没有。如果这个房子比如说现在值200万，您当时买30万、您这么协商行，但凡这个房子现在如果当时您买100万，现在也100万的话，我跟感觉您这种事儿想的这个可能有点太好了。
1: 抓紧吧，这事
0: 抓紧吧。当然原房主如果好说话的话也行，都到这份上了，原房主我觉得不是特别好说话，
1: 看唠吧，先看、先聊一聊。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呀，不是说我们周三的节目多好，大家多听听王哥的节目，我们也没有时候下班我也听王哥7点到8点节目，每周三的节目真的建议大家听听，可能对您帮助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这个节目
1: 周四到周二也可以听一听、
0: 但是我们周三的节目不坑你，我们之前一直说过按常理出牌，这个我们真见过，这个当时说这个房产证放心吧，半年一年肯定下来就给你办过户了、这种事儿拖个8年10年的情况有的是。
1: 对，
0: 还有朋友托朋友找我问我怎么办的，这种情况我见太多了，所以真的建议大家还是按常理出牌，有的时候啊咱哪怕多花点钱找个大型中介花点中介费啊，也比这种事儿强啊！我说实在话啊，这个您觉得这个掏点钱，这房子住进去了，那不是一点钱的事儿。你买一房也大得10万上百万呢，这个钱住进去了，房子没过户到您名下，要是我肯定不安心。我说句实在话，所以建议大家呢，买房子咱买错了行，但是还是按常理出牌特别重要。
1: 好啊，欢迎大家啊，把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拿不准的问题来提问哈，拿不准的地段、户型、楼层、价格，拿不准的开发商，拿不准的出手或者入手的时机，都可以来提问哈。提问方法非常简单，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然后呢您也可以匿名啊，匿名的时候就勾选一下悄悄话就可以了，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留言。今日聚会第一支歌来自陈楚生的耍赖。

圈的核心是慢、稳、察。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

0: 也可以进群，进到我们的聊天室，大家互相来交流哈，听听别人的意见，也许可能会给您一些启发。首先您可以进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聊天室，可以互动留言哈，还可以进到咱们的群，有王佳接棚，然后我们几个群都在里头。
1: 对，加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包括大家上半段说的这个北戴河这个楼盘到底在哪儿，它就在北戴河，这个离北戴河这个火车站非常方便，而且里边的餐饮就特别多，您就不根本就不用出社区，食堂餐饮玩的大海沙滩包括这个民宿都有，您不用出社区，但是出社区周边也算相对比较繁华一个地儿叫未来海岸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来进行，找我们小秘书来进行相应的报名，我们给大家发一些体验券，当然买房的话也会优惠给大家的我们说了今年他们推出了新的一期产品，就90多套房马上就入市了它呢是

0: 考虑圈层吧。如果您要非要在那长期住的话，这种房子是可以买的。但是如果咱们想买一个度假房或一线的海景房的话，就是咱北京圈层的话，像我帮您挑的房子可能相对会更好一些。咱实话实说啊。
1: 好，蒋问门头沟永定镇东边有没有一些能买的新房次新房？

0: 房小，这俩楼盘一个叫长安华西府，一个叫长安华西府金安，都属于那个板块里边的这种四代宅吧。因为门头沟这个工地少，所以四代宅也少，人家盯的就紧，就是人本地人贼的就紧，这事儿就不好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新房，可以就是期房。明天门头沟应该是在那个长安华西府金安，就四道桥往南这个方向，比较符合您永宁镇往东这个方向吧，回公块地。这地呢，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是有三大家在那儿盯着，可能会竞争一下，一个是招商，一个是绿城，还有一家还有一家是哪儿我忘了，反正三家吧，应该是中间
1: 之地，之地，
0: 对，中间之地这三家啊，他们会竞争，所以就是谁拿了都无所谓，因为毕竟都是大开发商。

那四道桥附近的那几个二手房，像这个风范北京、揽月等等的，你也可以看看。然后好一点的，应该是可以看那个金茂在那附近开发的那个盘的二手房，因为它那个南区有府系的系统，就是毛细管网啊等等的都有。我觉得看看那个可能会更，就是如果钱够的话，品质可能会更高一些。

0: 说呢，东边的通州，南边的大兴，北边的昌平，包括西边的门头沟，这四个板块，对于大家来看，买三四百万的房子，真的，我认为啊，这个对于大家来看，还是买新房或次新房，还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吧。当然，如果大家关注这种房子的话，您都可以添加小秘书进咱们的刚需群，加一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数字05就可以了。
1: 好，白头说，我有一同事遇上这种情况。

就是一般来看呢，这个收房的时候会有一个办手续这么一个过程。一般来看呢，就是这么跟大家说吧，等您收房那天的时候，您未必能拿到全款，但是这个房主的资金监管的首付款会打给您了。剩下的钱是什么钱呢？是银行的贷款部分，但那个钱跟房主没有关系了，是银行给你打钱了，房主已经跟银行之间产生相应的这个相应的合同了，所以等入住的时候您应该能拿到绝大多数的房款，那时候入住了，所以像您所说的

0: 这老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之前看过房，说这便宜，买这两线房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1: 嗯，就是如果说正常的，就是这个两线房到年限了，可以进行二手房正规的交易了。
0: 就说有一批上
1: 了吗？便宜，肯定是没问题，但问题。您得明白它叫两限房，这两限房也属于保障房的一类，难道它没税费吗？就是中介给您说的房款一定是没含税费呀，对吧？那那个几十万的税费你要算上，它肯定也比这种商品房更便宜一些，因为它品质达不到那标准，但是它也不会像您想的就是巨低那种程度，因为税费没跟您好好说，您还得问问税费多少钱呀，谁出啊，对吧？
2: 对，我建议您啊，这个大家如果想买这种刚需房的话，我们今天跟接鹏去那个，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回放，视频号可以看直播回放，叫
1: 北投河景。
2: 北投河景，您300万出头能在通州买一个南北通透的精装修的三居室。而这个房子大家就别觉得通州远啊，就这个地儿，咱说现在啊，旁边有4个大型商业，3个三甲医院，然后呢有4个学校，2个公园，都是在您这个说步行稍微有点夸张，但是您骑车10分钟以内都可以到的地儿，
0: 打车起步价。
2: 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大家呢，300多万在这个地儿看看房子，您再看城里的二手房，您多比较比较，我认为是可以的。而且实话实说啊，我这两天呢也在拐我一套房子做改造呢。
0: 嗯，
2: 你买几个柜子就得20来块钱了。
0: 对
2: 啊，对吧？但是这个房300多万的话，里边连精装修、连地面啊砖都给您贴好了，柜都给您做好了。所以我真觉得这个现在的新房，而且使用率还非常高，连那个门都是窗户都给你做成那种门的感觉了。

0: 的话，您都可以找我们小秘书，让街坊给您回答回答。有的是挑房，比说这个小区，我认为技术含量更高。
1: 嗯，
0: 啊，真的对待，就比如现在房子刚开盘的时候，临街便宜，但是五层跟七层有可能会跳价，所以对于大家来看，买五层买七层的时候还挺重要的。
1: 嗯，
0: 里外里包括中间户跟边户，如果差十万，街坊说能同意；要差二三十万，可能我们就叫中间户了。
1: 得有个明白人来帮帮忙。
0: 所以这里边的水呀、啊，包括里边的这个性价比，性价比嘛，里边还是参考因素还比较多的。我们见过太多的开发商定价的逻辑啊，这个里边里开发商里边也有传儿。所以对于大家来看，买这种房子还是多参谋参谋，还挺重要的。
1: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提问哈。周不面说，都城新宇和劲松家园怎么选？希望看看物业和管理等多方面的一个对比。
2: 您看其他的没用，我就跟您说啊，这家小区如果您任买其一，未来二手房好卖的还是都城新宇，因为都城新宇的整个的网签的，就是你能看到的，就是大中介的这个每个月能打出来的网签的，就卖掉的二手房要比对面多
1: 啊，
2: 就是哪个多，对于二手房来说，就是在您可选可不选的范围之内，您要选的应该是那个第一要素是那个交易量多的，因为那个交易量多代表着有一天您再想置换，你也卖出去更容易。

0: 瞒天过海，
1: 凭假结婚证在医院通过试管审核，婚外胚胎该如何处置？
0: 顽抗到底，
1: 94岁父亲起诉要求游手好闲的儿子搬走，法院支持后对方拒绝配合。
0: 别出心裁，
1: 纽约要开政府运营超市，核心食品价格低于市场零售价30%。
0: 大开眼界，
1: 寄生虫不仅让蚂蚁变成蚁王，而且还能长寿10倍。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还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这个每天啊，为了控制体重还得有营养啊，
1: 啊，
0: 吃东西也得绞尽脑汁
1: 啊，就是又得把营养供上，又怕吃多了
0: 吃多了
1: 发胖
0: 啊。因为这个骨折受伤，我后来查了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还有一样东西也很重要，维生素 C
1: 哦，
0: 这维生素 C 在这个愈合过程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啊，这吃不够也不行。
1: 那吃什么呢？
0: 为了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充足，每天吃一个猕猴桃
1: 啊，
0: 经常还啃一个彩椒
1: 啊，生的那种啊，
0: 生的彩椒，
1: 哎呦
0: 啊，因为生的它你啃它之后
1: 补的足
0: 啊，你过油炒它就是打折，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破坏它成分？
0: 但是觉得这彩椒啊还挺贵的
1: 啊，彩椒贵啊，
0: 比青椒贵多了、
1: 哦、
0: 啊，一斤彩椒8到10块钱，
1: 青椒是多少啊？
0: 反正青椒应该比这便宜
1: 啊，
0: 对。就是买一个吧，可能250克大一点的
1: 啊、
0: 一个就5块钱呀、
1: 啊。哎呦，
0: 你这一顿就得花，就吃这彩椒就得花5块钱。
1: 人家有的要拼好饭，一顿饭9.9块、
0: 你还得再来一猕猴桃呢
1: 啊！
0: 那猕猴桃一个也不便宜
1: 啊。这主要啊，不算你那受伤意外险里哈。
0: 对啊，也没人给我报
1: 啊，那要把保险给报了不就行了吗？
0: 哎呀，就是。原来呢是从网上买，后来发现啊，这菜市场啊，比网上便宜
1: 啊，一般是吧？
0: 一般好像也不是
1: 啊，不是吗？网上有折扣是吗？
0: 网上有的时候会，反正我就看这个，至少在彩椒这个
1: 啊
0: 环节当中，
1: 菜市场便宜，
0: 至少我这比价哈、就是我经常用的这个
1: app
0: 电商平台啊，要比我去菜市场啊贵一点，
1: 我估计可能买的人要少，价格就高。
0: 电商平台送那个是400克9.9块。
1: 哦
0: 啊，这边1斤8块
1: 啊、哦，那是便宜，
0: 那差多了、
1: 对，那是差
0: 对。然后今天就。

0: 饿食，这些不卖
1: 啊。前几样是非必要、非生活必要，是吧？
0: 其实这几样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小的一些店铺啊，就靠这个来挣钱。
1: 对，
0: 这也算一个错位竞争。
1: 就是给人留条活路嘛，
0: 是这样子的啊。那感觉这个人这边也开始要办这大食堂啊。
1: 是社区食堂吧，社区食堂社区超市吧，
0: 对，社区超市啊，对，平价超市啊。那这个政策能不能成功呢？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中国社会
2: 工程，这也是毛纳迪市长新政之一，他等于兑现承诺。第二个呢是纽约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富人区又有贫民区，这样的话呢很多贫民区啊，包括普通人群啊，买菜啊这些东西比较贵，而且上任市长呢是尊重自由主义经济，走的是不干预路线，任由小的商超涨价。这几年呢纽约的通货膨胀是比较严重的，这样的话就使得中下阶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民怨沸腾，这其实也是马姆达尼当时能上台的一个原因，所以他搞这个所谓的菜篮子工程，当然跟他的政治属性有关。他是民主党内比较激进的改革派，他在实验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肯定会有效果。他主张政府要适当干预市场，也等于说是用他的纽约菜篮工程呢为全国做试点，他有这么个政治意义。第二个呢，现在民众啊普通胀已久，就马姆达尼这种决心而言，他现在还有一定民意基础，能受到社会的支持，这个很重要。如果说现在没通胀，你搞这事儿很难。现在通胀很严重，然后老百姓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时候你搞平价超市，而且打折很受欢迎。但是呢，反对声肯定是不小，私营企业主可能就要遭罪了，就要受冲击了。他们会抱怨，包括一些自由派会批评。但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没啥用，因为美国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种亲民的人。他的班子成员呢，包括地方官员呢，基本上都是支持他的一边的。然后呢，政府要负起更多的责任。这种情况下呢，马姆达尼做这个事情呢，改变民生现状，其实是为他的政治前途。

0: 叫醒这个睡觉的同学，然后呢折返回座位。没想到呢，这白老师看到这一幕呀，直接冲进教室，什么也没问，直接当着全班同学跟上课老师的面扯这位女生的头发，掐她的脖子，扇她的耳光，
1: 真够野蛮的
0: 啊。这下课之后，孩子找到班主任跟年级组长，说我被老师莫名的殴打，要求给父母打电话，两个老师呢调了监控没有处理后来是放学之后啊，到学校宿管借电话联系了父亲这父亲当时就联系了教育部门，中午呢也赶。

0: 向呢教体局反映，但是学校说呢，我们这个处分呢是按流程来做出的，因为老师呢确实是误会啊，所以呢给了记过。
1: 不是不管是不是误会啊，哪条规定管学生是用揪头

0: 知道这个教体部门呢，会不会有新的动作啊，重新考虑对这个老师的处罚。
1: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0: 都不能迈过规则的红线。
1: 最近呢，有网红啊，凭借荒岛改造系列的视频呢，走红网络了啊。在视频里呢，这个博主是在象山县觉西镇乔木湾岛登岛建房，还开路通电、捕鱼、烹食、圈养家禽，沉浸式的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了大量网友啊点赞追捧、打赏热议。不过呢，乔木湾岛啊是属于没就是法定的无居民海岛，网红主播呢也没有向相关部门提出过任何的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申请，没有合法的使用权限，他这个行为呢就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28条的相关规定。那宁波海警局呢接警之后迅速的前往现场核查，经查呀，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的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山坡

成都一家公司的员工钟某啊，跟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认真学习了员工手册，承诺遵守相关规定。那么2024

0: 啊、嗯，他为什么走啊？嗯、他理亏。
1: 对
0: 啊，我报复一下怎么了、
1: 嗯？他得罪我了。
0: 你为什么不帮我撑腰？嗯、你还开除我、嗯？这世界还有没有天理？哎、嗯、啊，
1: 主要他想的，他就是王法啊、所以他认为没有天理。
0: 哎呀，也是真够吓人的。
1: 嗯，公司也能纵容这种事儿是吧？
0: 不是公司没，不是
1: 那不是最后吗？前期
0: 不是前期那事
1: 儿
0: 不是法院已经调解了吗？人公司以为就没事儿了吧、哎？再说第二件这个事儿，它是监控盲区，你这合理猜测
1: 啊，你没证据，
0: 不代表你有证据、嗯。你为什么人家同事后来就走了，没上法院起诉啊？
1: 哎，就是缺乏证据，
0: 证据不足
1: 啊、
0: 哦、啊！你这个，嗯、你就是起诉他未必也能够支持你。
1: 所以你说对待流氓，只能有比他更流氓的人才行，啊、对不对？
0: 啊，就靠你呗，
1: 怎么又靠我
0: 只能靠你、啊。
1: 哎呦，我行吗？你觉得？哎，我
0: 哎，你没问题，你没问题、哎。他们见你都害怕。
1: 哎呦，
0: 啊，他们一看老大来了，
1: 哎、别胡说八道 啊！
0: 不知道啊，不知道那老大的人，钟某一说，哎。

0: 有呢，是吧？你等不了，你换个电梯坐呀。
1: 对对，还有这句话，
0: 凭什么让人换个电梯坐呀？
1: 是是
0: 啊、你看他不觉得人家有道理，反而觉得这人家是无理取闹。
1: 是
0: 啊，就他让孩子呀、堵着电梯门、不让电梯门关上，
1: 对，
0: 人家是无理取闹。
1: 是有这。

0: 平问题，就是说伺候的蚂蚁啊，就得比成蚁王的多。
1: 对，
0: 万一突然有一天
1: 不 你说
0: 吃啄木鸟大便的人太多，最后啪躺那儿100多个，然后就两三个端茶倒水的伺候不过来呀、啊，
1: 你这个。啊，你这个语言也是有点过于的
0: 直白嘛，
1: 直白啊，就是自然自有它的平衡之道，这前提就是这种方式，
0: 这数量
1: 肯定不会说像你想的那样
0: 啊，
1: 百发百中
0: 啊，
1: 是不是？
0: 可能有一些概率，
1: 这绝对是这样的。那要不然的话，那就没
0: 全都是蚁王了，
1: 是不是？那它就自然会有平衡的，它会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0: 啊。
1: 但是呢，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
0: 嗯，
1: 最高级的寄生，是让宿主以为自己是主人。
0: 嗯，这个确实
1: 是吧？
0: 对
1: 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呀、啊
0: 嗯，
1: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王子待遇啊。
0: 嗯，
1: 每一个超出你能力的馈赠，这背后都标好了代价。
0: 对，但是他这种寄生呢、
1: 嗯，
0: 如果说类比的话，就不适合比在人类社会，
1: 嗯、
0: 因为你看啊，那新闻里还说了，说这些蚂蚁相当于丧失了牛马精神和劳动热情，
1: 嗯嗯，
0: 招在
1: 他。

0: 楼西大街西向东，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全部都是拥堵路段。
1: 哎啊，咱们也来了解了解啊，《道德经》里的《
0: 道德经》
1: 这段话什么意思啊？
0: 哎
1: 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0: 明哎、
1: 啊，就是能看透别人，知人者嘛。智，哎，确实有点小聪明。自知者明，能看透自己，才叫真清醒。
0: 哎
1: 啊，就是说。就是你呀、老把目光盯在别人上，你不敢呢自己照镜子
0: 自省，
1: 也就是说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
0: 更重要、
1: 然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哎，一个意思。
0: 对，
1: 就是你能打败别人、确实你有这个
0: 挺有力量的，
1: 挺有力量啊，孔武有力。
0: 对，
1: 但是战胜自己，这才配得上强大。所以詹姆斯呢选了这句话，
0: 是
1: 就打败别人，
0: 哎，
1: 孔武有力，但是战胜自己才配得上强大，
0: 真正的强
1: 大，这是一种自勉。
0: 嗯，
1: 那知足者富，
0: 知足
1: 强行者有志。

0: 他们俩结婚了，这胚胎还能用，
1: 还能用，对
0: 啊，所以我们不能销毁啊。那朱女士就说，我们才是合法身份的夫妻啊。
1: 是
0: 啊，医院说呀，您出示这个结婚证呢，我们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他们那个呢，我们也不能确认啊是假的
1: 啊，我没有能力辨别真伪。
0: 对，
1: 嗯，
0: 目前从法律上来看呢，医院确实
1: 没有
0: 能力，只有刑事审查。
1: 对
0: 啊，他无法辨别真伪。
1: 是的
0: 啊。那这个朱女士呢，也向上级主管部门呢，做了反应、
1: 哦、
0: 啊。目前呢，也没有进一步的让她满意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呢，她现在呢是把医院、丈夫和第三者告上了法院。
1: 哦，
0: 7月30号，
1: 明天，
0: 明天
1: 开庭，
0: 这个案件将要审理。
1: 哦，
0: 所以这胚胎，
1: 嗯，
0: 它到底，
1: 嗯，

0: 相关的身份证明文件是不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而且卫生行政部门呢，还可以通知当事人调查取证。最后，如果确认了朱女士所说的是真的，卫生行政部门就应该给医疗机构下指令，停止人类辅助生殖协议的执行。从法律层面来讲，做了人类辅助生殖之后，剩余的离体受孕胚胎或者没有办法去完成人类辅助生殖的这种离体受孕胚胎，处置方法呢，其实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销毁，还有一个呢，就是捐赠。而且这个捐赠呢，只能捐赠给科研机构开展科学研究，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之下，没办法去捐赠给其他不孕不育的夫妇。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啊，现在我们国家管理的法律确实很滞后，监管的法规还停留在26年前的时间段上。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一个严格的计划生育管控的政策，其实现在呼吁要适当放宽，适当放松的声音还是比较多的。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快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出台符合现代我们国家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规范。
1: 就是按现行规定啊，可能只能消融或者用作科研。
2: 哎，你可别下这种结论
1: 啊是吧？不是刚才刘老师说的吗？
2: 按现行规定，只是这胚胎不能、目前还不能，就是它不能植入。但是
1: 是
2: 这是到底是怎么办啊？这个还得等，
1: 看后续，
2: 还得看后续呢。
1: 审的结果包括
2: 是，然后这朱女士呢，还有一点也比较这个让她觉得哈、比较生气啊，就是说，同样是类似情况啊，就是西宁，有一个校长啊，伪造结婚证，进行试管婴儿，最后呢，这校长拘役，
1: 哦，
2: 因为是你伪造结婚证。可是罪过、
1: 对，这是刑事犯罪了。
2: 这个就是他应该属于伪造证件罪啊。
1: 对，
2: 但是呢，在这个案件中呢，她丈夫跟第三者呢，行政拘留5天。
1: 哦，他觉得
2: 就是一样的案子，
1: 一样的
2: 差太多。
1: 对对，
2: 一个拘役，一个是行政拘留啊，这差太多，
1: 他接受不了。
2: 这个他不解啊。那另外呢，也有人就是建议呢，就是现在这个联网啊，技术上不是不可行
1: 啊、就是说你要查它的真伪、
2: 对，就是说那医院如果开展人类辅助生殖、这种高度伦理敏感的医疗行为的时候、可不可以跟公安部或民政部建立一个快速的身份核验通道呢？这个技术上不是不可行，
1: 是
2: 关键就是谁来做，怎么做，
1: 有没有人牵头，
2: 怎么推动这个事儿啊？
1: 是，
2: 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做。

0: 这个浑水摸鱼的。
1: 是的
0: 啊，哎，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是家人间的矛盾了啊。
1: 嗯，
0: 也是上海啊，上海啊，94岁的一位老大爷。
1: 嗯
0: 啊，有一套房子。
1: 哦，
0: 这房子呢是

0: 这个姑娘说呢，事发当天啊，这个弟弟啊踹门砸碗逼父亲离开，后来还把门锁给换了。啊，这个儿子说呢，我是看爸爸怎么着啊。
1: 啊。

0: 给他买了房。
1: 嗯，
0: 几年之后这孩子离婚把房子卖了，
1: 哇，
0: 房款挥霍一空。
1: 哎呦，
0: 2014年搬回来跟老两口一块过。
1: 嗯
0: 啊，这个特别爱喝酒。

0: 案需要保护。
1: 嗯
0: 啊，哎，这法院呢，经过这个审理，就裁定，
1: 嗯
0: 啊，老大爷作为房屋的权利人，对房子占有使用的权利，
1: 嗯
0: 啊，现在要求这儿子前儿媳搬走，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1: 嗯
0: 啊，儿子一方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10天内必须搬家。这是7月27号，
1: 嗯，
0: 前两天判的，
1: 星期一判。
0: 但是呢，这判决结果出来了，
1: 嗯，还没生效。
0: 媒体记者去采访呢，
1: 嗯，
0: 这孩子说了，我不会搬走
1: 啊、哦，还挺强硬、
0: 啊，我小孩还得住
1: 啊、
0: 哦、啊，这个可能还要上诉，嗯，哎呀，你看看这
1: 一上诉，这时间可就拖了啊，
0: 又得拖，
1: 嗯
0: 啊，反正。现在这个情况估计老人家也是非常的寒心呐、
1: 啊。是啊，而且年龄这么大了，
0: 94岁、
1: 啊、还得战斗啊。哎呀，我们呢也是采访了北京首捷六辰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
2: 一审判决现在没有生效，因为他有15天的上诉期，应当是在这儿子收到一审判决的15天之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从他目前这样的态度的话，而且从这个问题形成的过程来看，他应该不会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的。老人他是房屋的产权登记人，而且在庭审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证据表明母亲是留有遗嘱，自己对房屋的份额由女儿来继承。这一点的话，对于房屋的权属，女儿跟父亲应该是没有分歧，所以父亲对于这个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整的物权是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的。那这个儿子不管他血缘关系再近，不管他之前在这个房屋里面住了多久，他都是没有占有、使用这个房屋的合法依据的，既没有合法的租赁关系，也没有法律上给他设定过居住权等等。所以呢，既然权利人提出了异议，那么他就是法律上的无权占用人，判决他搬离就是在捍卫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样的一个底线。那他明确表明不搬是对司法权威的一个挑战。当然法律分析比较容易，但是在执行和落实层面的话，往往是有法律和现实的落差，可能还会有比如说这个儿子对他的恶语相向啊等等这样的问题。所以第一时间保留好证据，通过社区协调的方法保障自己的安宁。这个案件呢，我们结合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30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7: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6: 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9: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82年的北京火车站，一位69岁的农村老太太站在站台上默默流泪，她的手里紧紧攥着半块陈旧的红军袖章。谁能想到这位看着普通的老人曾经是领导着上千女兵的红军团长，他这次去北京是要做什么呢？从童养媳到女团长，他的前半生有多少坎？一同革命，两情相悦，为何相守却如此短暂？战斗被俘，历尽

问王守道交代，我们把王全元同志送过来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带他。说完三人相视一笑，就悄悄带上门离开了。

0: 王全元同志，我等你胜利归来，到时候杀一只鸡招待你。
1: 可现在看这话平平无奇，可在常年缺粮断炊、野菜草根都抢着吃的长征路上，一句杀鸡等你，就是革命者能给出最踏实、最有烟火气的承诺。看完信，王全元之后走再陡的山路、再冷的风雪，他都觉得有奔头。时间来到了1935年6月26日，中央红军各部在四川茂公两河口汇集休整，难得有短暂的停留时间。先期抵达的王守道一听说王全元也随干部休养连到了，立即派通讯员送信，要他晚上到自己暂住的小木楼相见。这是俩人遵义新婚之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完整的相聚。当晚山间月色清亮，楼下

足足有一年多辗转在荒僻山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央随即下达西渡黄河作战命令，西路军正式组建，王全元被组织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这支女兵团一共1300多名女战士，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她们大多是江西、四川、甘肃各地跟着红军走的穷苦姑娘，平日里既要做宣传。

间里，王全元被辗转多地关押，曾亲眼目睹不少女兵被强行分配给马家军的官兵做妻妾，稍有反抗就是毒打甚至杀害。他自己也被送给一个军官，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就这么熬了三年，有一天他抓住看守松

0: 战友秦基伟。见到老战友还活着，他立刻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王守道。王守道听说后，立刻提出了见面的请求。俩人约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相见，俩人对视了几秒，瞬间就红了眼眶。落座之后，王全元压了几十年的情绪终于绷不住了，他问出了藏在心底大半辈子的疑问：
1: 当年你是不是因为我不在了才重新成的家？
0: 王守道两眼通红，终于讲出了当年的真相。原来1935年夫妻俩在两河口分开后，他跟随中央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之后顺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安顿下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托各地来的红军干部后方交通站打听王全元的下落。一开始陆续传来消息说，妇女团随西路军西渡黄河之后，河西走廊战事失利，大量人员失联。到了1937年下半年，陆续有西路军突围归来的指战员带回消息，说梨园口一战妇女团几乎全军覆没，不少人亲眼看见大批女兵牺牲。多方佐证之下，组织给出了结论：妇女团团长王全元已在河西血战中牺牲。听到这个消息，王守道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身边的战友、组织领导反复安慰他，告诉他活着的人还要继续革命工作，不能一直困在过去。所以后来经组织介绍，王守道与另一位革命同志组建了家庭。此后几十年，他一直投身解放事业。解放后，他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政务繁忙，但心里始终没忘记当年那位只相守了两天的妻子。只要碰到西路军幸存老兵、江西籍女干部，总会悄悄询问有没有人知晓王全元的下落，几十年从未间断。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摊开，几十年的误会、隔阂瞬间烟消云散。那么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两个人又会如何对待彼此呢？那天两个人聊起长征路上的风雪、河西走廊的血战、各自几十年无人知晓的苦楚，一聊就是整整一下午。当得知王全元大半辈子隐姓埋名、受苦受难，连红军身份都没能落实的时候，王守道十分愧疚。他主动联系全国妇联、党史相关部门，完整陈述了王全元在长征西路军的全部战斗经历，提供了当年长征战友的人证线索，全力协助他办理老红军认定、恢复党籍手续。在多方协同办理下，王全元晚年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红军身份证明。

0: 对，离得很近的就是我们的党史馆。
1: 嗯
0: 啊，党史馆我曾经在里面差不多待过一整天时间，
1: 一整天，
0: 一整天时间，你把所有的文物，你可以都再把它好好看一看。这个党史馆里放的绝大部分文物，我都曾经在它搜集这个文物的地方去过那个地儿啊，比如说延安呐、啊，比如说瑞金啊，比如说井冈山啊。所以回过来看它这个从原址当中所收集的文物放在咱们的党史馆当中，太多回忆，太多故事，太多的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些点点滴滴了。
1: 是，这是我们说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0: 对，没错，
1: 还有旁边就是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非遗馆。
0: 那么离他们又非常近的地方，您能看到咱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
1: 对，考古博物馆好像是预约起来也挺难的。
0: 没错，这个博物馆我是强烈推荐去，
1: 强烈推荐，
0: 特别好的一个博物馆。
1: 嗯，
0: 因为它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示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么多年咱们的考古成果。以前我们要是来在北京行走啊漫游的话，来到博物馆可能首先想到是国家博物馆，北京地方级的博物馆就是首博，首都博物馆。那么再想到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博物馆。
1: 嗯，
0: 中国考古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偏向于专业博物馆。
1: 嗯，
0: 但是呢，它毕竟历史和考古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1: 而且又是国字头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全都在这个地方集中展示了，
1: 嗯，
0: 非常棒，它就等于。

0: 那还能看到中华民族博物馆，
1: 这个我还真没去过，我只是从民族园这儿路过过。
0: 这个博物馆其实挺全面的展示咱们的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基本状态，还是值得一去的。
1: 嗯，
0: 但是咱们可能重头戏一般都放在鸟巢水一方上了。
1: 对，但是就是在奥体中心这两家博物馆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北京奥运博物馆还有中华民族博物馆。
0: 对，
1: 嗯，接下来再往南，安华桥这一站也有一个博物馆。
0: 对啊，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宝贝。地方叫木偶剧院，
1: 嗯，
0: 所以他那博物馆实际上就是木偶剧院的博物馆，
1: 可能小朋友们对他比较熟悉。
0: 对呀、
1: 啊，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博物馆。
0: 对、嗯、啊，它这个位置应该是在咱们的那个北三环的路南啊、
1: 嗯，
0: 整个那个路北原来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商厦嘛，然后路南的位置，然后咱们老的这个中国科技馆是在我们这整个这个。

0: 红楼，
1: 北大红楼，五四大街上，
0: 对，中国美术馆这一站也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点位呢，正好是往这个咱们说的整个区域往西走，是中国美术馆，还有北大红楼，然后呢，这个点位出来以后往南走，往南走不远处你就看见嘉德了，然后跟嘉德正好是斜。

0: 地铁站啊，走不远就能看见这个，都没到咱们说的这个外面街面上，你就能看见博物馆。
1: 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
0: 对，因为咱们知道古人类遗址基本上全在咱们的整个大西山，对吧？无论是房山区的周口店猿人遗址，还是咱们其他的这些区域，包括东湖林，东湖林不是就是在咱门头沟区吗？对吧？那都是在大西山区之内。如果要从山上下到平原，我们能看到的第一处古人类遗迹就是王府井。有点遗憾，就是没有发掘出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足够的骨骼化石。但是呢，我们能发现大量当时古人类所使用的这些器具，尤其是这些石器。根据这个点，我们能知道这个地方一定生活的当时的古人类。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足够您流连上将近一个小时左右。
1: 对，我觉得有的博物馆可能它的体量没有那么大，但它却是小而美或者这个信息量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王府井这一站一号线或八号线。您都可以再流连一下哈，这个博物馆，
0: 对，
1: 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

0: 沿线的博物馆发现其中的宝藏。
1: 然后从王府井再往南坐的话，坐前门。
0: 前门，
1: 哎，前门这地方又是一个博物馆扎堆的地方。
0: 嗯，
1: 啊，咱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那个中国钱币博物馆。
0: 嗯，
1: 啊，这中国钱币博物馆呢，在前门这站下了以后啊，实际上我觉得你要走的话，得往西郊民巷走。
0: 对，我对这个钱币博物馆没概念。没去过也是啊，
1: 咱北京城有两个钱币博物馆，一个是在咱们的德胜门箭楼，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西郊民巷宝商银行，
0: 嗯，
1: 参观
0: 去过吗？
1: 去过呀，不止一趟呢，啊，这我们 CT 我也走过，然后呢，
0: 你觉得它特色在哪？

0: 正午门外一直到校场口这一段地方收的最早的那个小铁路，后来进了咱们西园三海，去给慈禧太后当时也修了一个铁路，后来都拆掉了。然后我们知道的是1881年唐胥铁路，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那个铁路的资料很完整的就在我们的中国铁道博物馆当中展出了。
1: 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正阳门馆
0: 不光是有老的这些内容，它有新的呀，对吧？咱们怎么样？什么是我们最快的列车？
1: 还可以模拟驾驶一下这高铁，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不光是我们成年人可能去的，觉得可能很。比较喜欢，孩子也喜欢啊。
1: 是，而且它就是在这个原来的正阳门东站这个本身这片位置建立起来的。你看那些老建筑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不仅有正阳门的东站，其实在前门地区以前还有个正阳门的西站
0: 啊。那个西站其实已经消失了，那大概位置就咱们说的老的这个肯德基。现在肯德基其实那店面已经缩了啊。但是那肯德基那片区域开始一直往老舍茶馆那片走，那个地方是西站。
1: 对，那是京汉铁路的开始。
0: 对啊，咱们现在

0: 馆有点小，据说好像是要在以后在南城会有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1: 我是希望如此，因为咱们现在好多的这个功能啊是分开的，这是我们一个点啊。包括我们在这个区域，其实还有一个跟西郊民巷的这个甜蜜博物馆相对的东郊民巷。东郊民巷是分成三段的，东段、中段、西段。在它西段路南的位置，原来老年间美国的花旗银行旧址这个地方，现在是北京警察博物馆。
0: 北京警察博物馆，我去过一次，就是很早很早之前。以前我们在做政法节目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讲北京一些老案子，我们都是去北京警察博物馆去采访，去搜集资料。
1: 太棒了。
0: 说实话，现在大家都爱看这个现在谍战剧什么之类的。很多的一些电视剧的一些原始题材都是在这个警察博物馆里找到的一些资料，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些人民警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怎么样来维护社会治安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都有。
1: 没错，
0: 还有相应的历史资料，这是北京警察博物馆。
1: 对，然后再往南走到天桥了，
0: 到天桥。
1: 天桥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啊，这不多提了。然后再有就是先农坛的这个北京
0: 古代建筑博物馆，对，冰箱贴卖多火呀，
1: 对呀，对吧？因为整个隆福寺咱们最好的藻井现在就在天龙潭。
0: 这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天桥印象。天桥印象在咱们的整个这个天桥演。

0: 的一些内容，对吧？而且它这个地铁站设计的就很特别。那么说到这个中国航天博物馆，这是亚洲最大的航天科技专业馆。
1: 嗯，
0: 你去过吗？
1: 没去过。
0: 没去过吧？所以这次给你提个醒啊，坐这个地铁八号线。八号线上应该算是北京地铁线上博物馆最多的一条线了，一共有27家博物馆，还有刚才深深给大家做的一些补充哈。所以在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地铁八号线吧，坐地铁八号线参观北京的博物馆。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地铁八号线。

你是否有过一段这样的心情，是那么的痴迷一个人，眼里看到的都是那个人的美，心里想到的都是那个人的好，这种情感叫暗恋。如果你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年暗恋的滋味了，今天听到这些歌，或许你还会觉得新鲜感动。也许你当年爱上的不仅仅是那一个人，而是那种默默的在这个人背后遗忘的感觉。

来自焦美琪的遗忘。暗恋是一种不知道反省的沉溺，你会忘记周围的一切，然后你会在心里默默地许下一个美丽的愿望。

就是在心里面爱上了一个人，但是你却不能，或者是不想，或者是不敢表达出来，最后这份情和意挂埋在了心底。明明是如此的深爱，如此的关心，如此的思念，却还要装得若无在乎。暗恋的人好像是天生的伪装者，几乎可以骗过所有的人，却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如此的诚实。

这是来自罗明的《偷偷爱着你》。暗恋的人呢，以为自己很坚强，但是内心是很脆弱的。暗恋的人呢，本也以为自己是可以祝对方幸福的，但这个幸福却是如此的勉强。暗恋一个人，往往会面对一个这样的结局：明明是纯粹的爱，却要永远埋藏于心底。暗恋的人或许永远也不会失恋，但是暗恋的这种滋味，真的就要比失恋好吗？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出口成章的人，有时候却连简单的三个字都说不出，就那么傻傻的、痴痴的待在那儿，一点都不像自己的，无法说出那关键的几个字。你到底在怕什么呢？或许只有你自己知道。五月天的《忘词》。

听过五月天的《忘词》之后，想问问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许我向你看》呢？周璇唱过，唱得很温婉；蔡琴也唱过，唱得很淡定；袁泉也唱过，唱得很坚定。三个女人用同样的方式，用不同的情绪，守望着他们的爱。

恋就像影子一样，有时候老跟你待在一块儿，这个影子常常会找到你，跟老朋友一样，渐渐的你也习惯了你这个影子，你这个老朋友。在和暗恋这个老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越来越不会表达自己了，也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深沉了。

暗恋的人呢充满幻想，期待奇迹的发生，可是又很伤感，因为还没有等到那天来临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已经被消灭了。时间长了，暗恋的人常常喜欢在音乐当中去得到安慰，去找到自我，因为暗恋的人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心里常常感觉若有若无，暗恋人的心也随着那种感觉漂浮在天涯。

聆听音乐所给予我们的温柔时光，希望可以无限延续。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聆听，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我们明晚再见。

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玩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3点整。
2: 北京广告。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30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

0: 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王启尧和蒋丽丽不知抱着哭了多久，肠子都揉断了似的。后来是蒋丽丽口腔里的味道提醒了王启尧，那味道夹着甜和腥，缓缓地散发着腐烂的气息。王启尧想起他是一个病人，强忍着伤心把眼泪咽了下去。他松开蒋丽丽，将她按在枕上，又去叫来热毛巾给她擦脸。蒋丽丽的眼泪就像是长流水，

声音，它是万声之首。仅仅一周之后，蒋丽丽脾脏破裂，大出血而死。身边是老张、三个孩子，还有来自山东的亲属，团团地围着他。可他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并没有留下什么话。他所在的工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悼词中说他与波歇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一生都没有停止对加入共产党的追求。他的父亲、母亲和弟弟都没来参加，他们似乎觉得他们的到场会亵渎蒋丽丽的人生理想。但他们在家里为蒋丽丽做了从头七到七七完整的一套送殓仪式。在这七七四十九天里，他的家人坐在一处，有时静默，不时低声的交谈，流露出宽谅和理解的气氛。可蒋丽丽却永远的缺席，再不会回来，与这静谧的聚合无缘。程先生和王其尧也没参加追悼会。事实上，他们是在追悼会之后才知道蒋丽丽的死讯。大悲之痛似乎已经过去，这消息甚至还使他们产生轻松之感，是为蒋丽丽的终于解脱。尽管他们自己也没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可他们都是妥协的人，懂得随遇而安，而不像蒋丽丽一生都在挣扎，与什么都不肯调和，一意孤行，直到终极。他们对蒋丽丽的祭祀是分开进行，互相都瞒着，却不约而同是在第二年的清明。程先生去龙华骨灰存放堂洒扫一回，王其尧则是在夜深人静时替他烧了一刀纸。虽然是他不信，蒋丽丽也不信，可总是万般无奈中的一点安慰，否则又能如何？追悼会上，蒋丽丽的山东婆婆哭声不断，几乎将厂领导的悼词遮盖。他的啼哭引起一片应和之声，这乡下人的哭丧调使整个追悼会从头到尾充满了真实的哀痛。程先生是1966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这个夏天里，这城市的隐私袒露在大街上。当隐私被揭露，尘渣泛起的在空中飞扬，也是谣言风起的时刻。我们所听见的那些私情，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我们虽是信疑参半，可也并不停止

家里有两个女人，再没个男人来解围，事情是真难办。倘要以为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受到种种压力，那也大错特错了。人们虽然会对他们嚼些舌头，可从来也没有麻烦过他们什么，甚至还有些怜惜和照顾。他们的麻烦竟是自己找的，如同所有结成对头的女人那样，他们也是勾心斗角的一对儿。1976年，王启尧是47岁，看上去至少减去10岁，和女儿走在一起更像是一对姐妹，也是姐姐比妹妹好看。但好看归好看，青春却是另一回事，怎么补也补不过来。到底是年轻占些便宜，有着许多留待享用的权利，不争取也是归他。所以王启尧对女儿也是有妒意。

天好。微微有时候故意将母亲的这些香底弄坏一点两点，从皮领上扯下几撮毛，断旗袍上勾出几根丝，等着母亲来骂他，好和王七瑶顶嘴。可是日落时分，母亲收东西时却不是每次都发现，即使发现，反应也很淡漠。他将那些破绽处迎着光线仔细看着，然后便叠好收起了，说：“谁晓得还穿着穿不着。”微微不觉也感到了黯然，甚至还有些可怜母亲，起了自责的心情。这心情不是出于同情和善解，倒是来自青春的狂妄，觉得世界都是自己的，何苦去欺那些走在末途的老年人。在他们眼中，只要年长十岁便可称得上老人了。有时你听他们说老头子老太婆的，其实那不过是30多岁的人。

说不出话来。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他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

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

0: 就不信他不服软，
1: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1976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他们的消息。

不由得一阵沮丧。这回就轮到王琦瑶替他弄头发了。可他心里有成见，总觉得母亲给他的建议不对头，故意要他难看似的。王琦瑶说什么，他反对什么。最后，王琦瑶生气了，撇下他走开去。微微一个人对着镜子，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么闹一场，他们母女至少有三天不说话，出来进去就像没看见。到了第二年，服装的世界开始繁荣，许多新款式出现在街头。据老派人看，这些新款式都可以在旧款式里找到源头的。于是王琦瑶便哀悼起他的衣箱，有多少他以为穿不着的衣服，如今到了出头之日，却已经是卖的卖，破的破。他唠叨着这些，微微倒不觉着啰嗦，还很耐心地听。听母亲细致地描绘每一件衣服的质地、款式，以及出席的场合。晒煤的日子又到了眼前，他看见母亲的好日子已经失了光彩，而他的好日子正在向他招手。他奋起直追的要去响应新世界的召唤。他和他的那些同学们将这城市服装店的门槛都快踏破了，成衣店的门槛也踏破了。他们读书的时间没有谈衣服的时间多，他们还把外国电影当作服装的模本反复去看。然而当他们出走出原先那个简单的无从选择的衣着世界，面对着一个丰富多彩纷繁杂沓的服装形式，便会感到无所适从。天赋好一些的人尚能够迅速找到方向，

学校在郊区县，一星期回来一次。这个学校是女生多，男生少。女孩子在一起，难免也是争奇斗艳，互相攀比着买衣买鞋。每到星期六，回到市区，便如同补课一样，大逛马路。其实王其尧早已经卸下打针的牌子，只在工厂间里勾毛线活。本是活多人少，可是插队落户大回城，进了一批知青，就变成人多活少，收入自然减低了。为了应付微微服装上的开支，也为自己偶尔添一点行头，他不得已动用了那边

师母。虽然有外婆家，却也少走动，一年至多一回，所以微微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她的外形上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成熟，内心却还是个孩子，除了时尚，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这不能怪他，全因为没有人教他。这倒是淮海路女孩的一个例外。淮海路的女孩还是有些野心的，她们目睹这城市的最繁华，却身居中流人家，自然是有些不服，无疑要做争取的。住在淮海路繁华的中段的人家，大凡都是小康。倘若再往西去，商店稀疏，街面冷清，销声颜值，便会有高级公寓和花园洋房出现，是另一个世界。这其实才是淮海路的主人，她是淮海路中段的女孩的梦想。微微却没有这种追根溯源的思路，她是一根筋的，唯一的争取便是回家向王琦瑶要钱。她甚至从来都没想一想，她向母亲要钱，母亲却向谁要钱。有时王琦瑶向她叹苦经，她便流着眼泪为自己的家境悲叹，但过后就忘了，再接着向王琦瑶要钱。一旦要到钱，他欢喜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钱的来路？所以只要王琦瑶自己不说，微微是不会知道金条那回事的。现在到了晒煤的日子，微微的衣服也有一大堆了，从吃奶时候的羊毛斗篷，一直到前一年流行的喇叭裤，真是像蝉蜕一样的。

站在面前时，王启尧却枉然若失。他看见的并非是当年的自己，而是长大的微微。微微要比他高大，因此这件旗袍在他身上紧绷绷的，也略短了。到底年代久了，缎面儿有些发黄变色，一看便是件旧物。微微穿了它，怎么看都不大像的。他在镜子前左顾右盼，咯咯地笑弯了腰。这件旧旗袍并没有将她装束成一个淑女，而是衬出她无拘无束的年轻鲜艳，是从那衣褶里崩出来的。微微做出许多怪样子，自得其乐。等她乐够了，脱下旗袍，王启尧再没将她收进箱底儿，而是随手一塞。有几次李东西看见她，也做不看见的，推到一边，渐渐的就把她忘了。微微眼睛里的上海，在王启尧看来已经是走了样的。那有轨电车其实最是这城市的心声，如今却没了。今天在一片轰然市声之中，再听不见那个灵手的当当声。马路上的铁轨拆除了，南京路上的楠木地砖早20年就翘起，换上了水泥。沿黄浦江的乔治式建筑，石砌的墙壁发了黑，窗户上蒙着灰垢，江水一年比一年浑浊稠厚，拍打防波堤的声音不觉降了好几个调。苏州河就别提了，隔着一站路就嗅得见的气味，可直接做肥料的。上海的弄堂变得更阴沉了，地上裂，墙上也裂了。弄内的电灯叫调皮孩子砸碎了，阴沟堵了，污水漫流。夹竹桃的叶子也是蒙垢的，院墙上长了狗尾巴草，地砖缝里隔年的西瓜籽发了芽。

就像有千军万马在楼梯上奔跑过，大理石的楼脊都已经踩塌了边沿，也不怪他踩塌，几十年的脚步是滴水穿岩的功夫。大理石的楼梯尚且如此，弄堂房子里的木楼梯就不用说了。大楼穹顶上的灯至少是碎了灯罩的，罗马式的雕花有还不如没有，专攻击灰尘和接蛛网的。电梯的吊索自然是长了锈，机械部分也不灵了，一升降便隆隆的响。楼梯扶手可千万别碰，几十年的灰尘在上面呢。倘若爬上顶楼，便可看见水箱的铁皮板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不知从哪里来的破东西，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走过这些破东西，扶着砖砌的围栏，往下看去，便可看见这城市所有的晒台和屋顶都是烂了砖瓦的。从人家的老虎天窗看进去，那板壁墙早已叫白蚁蛀空了。最妙的是花园洋房，不要进门，只看院子，便可知道那里的变化。院子里搭了多少晾衣架啊！

声音却很丰富，油锅爆响，开水沸腾，小孩啼哭，收音机播音乐，那是从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围拢来。你一动就会碰壁，一转弯也会碰壁，壁缝里传出的竟是油烟味儿。你也不能摸，一摸一手油，这里全都改了样子。昔日的最繁华，今天的最局促，当年精心设计的建筑式样、装饰风格，如今通通谈不上。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

0: 然后我每一粒都吃掉了，然后都没有浪费，
1: 一粒一粒感谢的哈。
0: 啊，那
2: 那感谢到最后一粒你又饿了。
0: 一会儿到中间那个就是打隔断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去稻田，
1: 嗯，
0: 然后呢我其实也去过好多次了，但这是这一次呢，就是因为不知道，就是可能机缘到了，我们都拍完了，拍完了以后呢，那个田里面有很多小青蛙，还有那种后像后一样那种虫，我想拍那个小青蛙，然后我就蹲下来，去拍青蛙的时候，我一看，每一粒稻子的尖尖上都有一粒晶莹的露珠，
2: 哎呦，
0: 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就是哗，就缓慢的慢动作升格落到了那个稻子上，就那个叶子上，好漂亮呀！然后每一个那个露珠都是七色的光，
2: 嗯，

0: 我老公就是孩子他爸跟孩子说话，说着说着我们俩忽然发现，哎，我说他也说我怎么仰头看你后来一量真的比出发的时候高了这么多。
1: 哎呀，
0: 就是那个土地真的好神奇，我都想把孩子发那儿再住俩月。
2: 今天节目中间的这个时段大家一定不要离开，我们也会公布一下到底在哪片稻田滚能够长个儿。
1: 哎呀，太牛了吧也！
0: 然后你知道在那块种水稻，原来那块是不种水稻的，但是那老涝，所以这个叫以稻制涝。既解决了涝的问题，又种了稻子，然后那个地方天气又特别好，长的那个米，就是这个季节站在那个稻田里都能闻见那个大米的香气。
2: 这不是电视台出去的人都念不好这一句话。
1: 好，再说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2: 哎，
1: 您自己吃的比较隆重的一餐，实际上就像小胖说的，像刚才雪莲说的那个，真的是升华版的了，就是最高。

0: 的，就是你这个刚才你是越做越多，主要是你会的太多了。你刚才说那几个菜，我听了，我一个都不会。
1: 哦，
0: 清蒸鱼我蒸过，但我没蒸过冻的。
2: 行，没事，咱一会儿聊隆重的事儿。
3: 是是是，隆重隆重。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是自己的话，隆重啊，都得具备几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一定得是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很难隆重。比如说，不吃了。
1: 哎，
3: 就一个人你吃
1: 凑凑得了呗，
3: 对呀，浪费。再其次，一个人你也没那情绪啊，你自己还做
1: 哦，
3: 那这对吧？点个外卖或者就饿着吃个水果得了，
1: 没毛病。
3: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最好得在一个。

对吧？你看人竹子就说了，说媳妇儿带着姑娘去大连玩了，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不了，于是就自己在家吃饭，不能对自己不好啊，于是晚饭我自己去的大董

0: 然后如果是你到了一个有机的稻田，它不会撒那个除草剂，就是你一脚下去或者你一手捞上来全是那个水草，就像那个鱼缸里面你做的那个景观全是那种小水草，就是有的时候还觉得挺吓人的。然后如果是那种就是不是有机稻田，普通稻田，你一把下去全是那种渍泥，然后你抹开就是像和那个面似的，就是里面可能还会有田螺呀什么的那种东西，就是还是挺害怕的。我很害怕有那个就是不知名的虫子
1: 水蛭，
0: 但我去那块地没有，但是我能想象到，我觉得这些那么有钱的人就是还能把手插在那个泥里面，我觉得他们还是挺厉害的，难怪人有钱
1: 哟哟，
0: 我都不敢
1: 哟，
0: 我都不敢那个手插到里面，我就是觉得那个很未知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有好几层，你看，就是他为了就是让那个就是杂草不要和这个水稻争抢营养，不是要除草吗？但他们那是不用那个除草剂的，于是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会就是一个是那个养鸭子，
1: 对，
0: 那个鸭子在里面来回游游游游游，我说是鸭子，我以为养鸭子是把那个杂草吃掉了，后来说鸭子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作用是什么呢？鸭子里面游啊游，把那个水就搅浑了，搅浑了以后就阻断了太阳光射到这个水面下面，就是截断了光合作用，这样就不长这个杂草。
1: 对，包括还分区的养什么小龙虾呀，
0: 那
1: 包括
0: 没有
1: 泥鳅，这都有。
0: 然后你喜不喜欢吃鸭子？就是那个稻田里的那个鸭子，他们就是我还以为他们会就是一年一年过生日，可能活个十八十岁八岁的这种，他们那鸭子就是活一年，然后就是。

0: 哪个大景啊，哪个大制作还喷水呢？我说人家是自然界的露珠。他说哦哦哦，
1: 那可喷不了半壶水稻
2: 行，那这样我们再看两位听众朋友。

0: 为休息时间要给大家看的信息量有点大，
1: 干的事儿太多了。
0: 哎，是的
1: 啊，来吧，大家到微信视频号啊，空当来了，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我们要跟大家展示一下刀口辣椒的秘诀和秘方，还有在哪儿打滚能长个儿呀？嗯，一会儿告诉各位啊。

0: 午十二点，
1: 就是这个味儿。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2: 真赶喽，就跟一直没离开似的。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3: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4: 空档太短
3: 了，就结束了，我还没说呢就结束了。
1: 哎，这我都说了，到底是空档重要还是节目重要？
2: 都重要。
1: 好好好，那个我们在平台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把您这刀口辣椒的这个截图发了。
3: 好，
1: 所以我们就在这儿不一一介绍了。
3: 好的好的，
1: 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如果要是真的还想说我没看见没关系，您呢就看我们视频直播的重放就可以了，
2: 也没问题。
1: 对，
2: 他一直都在那儿呢。
1: 是的是的啊。今天呢我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自己吃饭的时候最隆重的一次是什么时候，为啥隆重，吃的是什么内容啊，您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青青 FM 的直播聊天室。
2: 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有朋友在给我们晒照片了，这个呢跟隆重没关系，但是跟上周五我们分享的这个秘方有关系。
1: 哎，
2: 拌的这面
1: 就是你那万能料。
3: 对，凉面是好不好吃吧，
2: 看着就好吃，
3: 真的好吃啊。
2: 由衷的夸赞一下，真的看着就好吃。您要里边再加点
1: 花
2: 生碎，花
1: 生，哎，
2: 绝了。
1: 再来点小葱，
2: 当然这是卖相啊，我看着一点问题没有。古怪相伴，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口感如何呀？
1: 哎，
2: 好吃吗？反正人家说了，赵导牌没问题。
1: 你看着信得过你。
3: 就是我给大家发的这个秘方啊，有三个，就是保证。第一是保证简单，第二保证我能做出来。这个就是最大的保证，我能做，大家都能做。对，我就是那录取线，你知道吧？第三的保证就是好吃。其实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秘方，然后呢，我能留下来的都是我能做，简单且好吃。
1: 哎，明白。这样，刚才呢，你也在中段的时候跟大家说了这个刀口辣椒的制作方式。我看了看，配料表也比较简单。
3: 对，
1: 随处可见，能够伸手都能找。这个能做什么？
3: 什么都能做
1: 好，
3: 比如说打比方说啊，你那个拌凉。

0: 有一瓶万能凉面汁儿，
1: 对，
0: 有
1: 刀口辣椒，
0: 刀口辣椒，再加上下周我们要公布的这个就是牛、
2: 哎、
0: 做牛肉这个汁儿，
2: 真是有这个汁儿，你再拿水焯点什么西兰花啊、胡萝卜片啊，再往上一撒，一倒汁儿一拌饭，
1: 嗯，
2: 是吧？
0: 真的，
1: 就是双拼牛肉饭嘛，
2: 对呀、
0: 啊，就可以开饭馆了，
2: 又来了，哎。你有多想开个买卖啊？你
0: 我自己不想开，太辛苦了，但我特别想看别人开。
2: 好了，今天跟大家一块聊的就是你自己吃的最。

0: 下啊。他说根本就不想吃，
1: 嗯，
0: 听你们聊着，哟，还什么各种料啊，汁儿啊，哎呀，饿了，我准备下一单，
2: 赶紧，今天就说吃凉面，昨晚上我们家也吃了凉面，
0: 昨晚不是应该吃饺子吗？
2: 说实话，有饺子，饺子就凉面，凉面是菜。
0: 哇、
2: 哦、隆重不隆重？
0: 太隆重了。
2: 昨晚上我们家吃了三个馅儿饺子。
0: 嗯
2: 嗯，西红柿鸡蛋馅儿
0: 可以，
2: 鲅鱼馅儿
0: 哟，
2: 然后那个

0: 那托盘、
1: 哦、
0: 我会拿六个小方碗加一个大碗、
1: 嗯、
0: 就刚好可以像七巧板一样码在那个盘里、
1: 嗯、
0: 然后呢那就是这个盘子一端起来你就感觉是工作餐了，
1: 对，
0: 你就很难隆重，
1: 是，
0: 虽然样式很多，我几乎每一样都会拿，但是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个工作餐，
1: 所以这体现出了餐具的重要性。
0: 对，还有时间，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你在食堂吃饭，你就得赶紧吃，争分夺秒的，对吧？
1: 哦、
0: 但是你
1: 旁边领导盯着呢，
0: 那倒也没有，因为你不是还得上班什么的吗？
1: 哦、
0: 但是你这样你就很难隆重。因为你就是急头白脸的、
1: 嗯、
0: 你甚至可能吃完就忘了自己吃什么了，
1: 嗯，
0: 所以就不隆重。
1: 所以隆重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时间显得更为
0: 隆重。对，要有时间，要有特定的场合、
1: 嗯、
0: 要有餐具，
2: 对，
0: 还得有人
2: 吃饭的地儿也得舒服，
0: 对，
2: 嗯，
0: 嗯，
2: 你不能是那种快餐类的颜色的桌椅板凳，就让你吃着着急。
1: 嗯，
0: 其实在大概2008年就是奥运会那会儿，我们不是就是等于住在单位了吗？
2: 嗯，
0: 然后我现在想起来，我其实每一顿都吃的特

0: 自己的真正的时光在这半个小时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显得尤为隆重了。
1: 对，我现在记得我看了一剧，就是一个大卸八块
2: 恐怖片，哎呀，
1: 破案的，
2: 真
1: 就觉得好隆重啊。
0: 真的，我那时候看《西游记》吧，我都已经觉得有点已经很血腥了。
1: 你知道
2: 我小时候看《封神榜》，我当恐怖片看的
0: 啊，那确实
2: 是吧？
0: 头滚来滚去的，
2: 那
0: 有
2: 点
0: 响啊。
2: 对呀、啊，当时我就想，妲己真漂亮，
1: 对吧？我就知道你
2: 啊，
1: 确实好看，我也爱看，
2: 是吧？
1: 傅艺伟那版，
2: 哎呀，
1: 好漂亮。还有《西游记》里面有很隆重的饭，就是那个蟠桃宴
0: 啊。
1: 在那个之前，孙悟空吃的那顿多隆重，他把每一个桃咬了一口，六千年的、九千年的，对吧？太隆重了，太隆重了。
0: 有不少朋友都说，哎，那个空单好像没说长个儿的事儿啊。哎，对对，抱歉啊，因为空单确实太短了，所以空单没来得及说。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也跟北京有关系。

0: 时候，如果有孩子的，带上自己的孩子，可以去生活农场那儿报我的名儿，可以去地里拔杂草长个。
1: 但是可真不老近的哦，
0: 对，
1: 在黑龙江了吧，
2: 黑龙江，
1: 而且
0: 在齐齐哈尔，在齐齐哈尔，
2: 北边，
0: 嗯，对，然后它非常的大，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那个。

0: 像我、哦、就是
1: 缩进去了，
0: 对，我就是脚拔出来了，鞋就 流里头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就挺费劲的、
2: 哎、
0: 嗯，特好，我太喜欢那儿了。
3: 但是有机会看一看那个美景吧，因为美景我们也没在空档跟大家、
0: 嗯、我们一会儿展示吧，就是
3: 一
0: 会儿下播
3: 结束了之后不还有一段空档的吗、嗯、我们稍微展示一下、
2: 嗯、啊，看看隆重的吧。既然咱们都提到了食堂啊，食堂都肯定不止一个菜两个菜、
0: 嗯、
2: 大家都挺隆重的啊，都摆出来了。你比如说汉客，人说隆重的一次十菜一汤，七个菜都是肉菜。您对自己真好。
1: 嗯
2: 嗯，这得吃得多撑啊，
3: 这太解恨了。
2: 说的是呢，
3: 您这是抱着报仇的心吃的饭吧。
2: 真是。尤其是墨竹子啊，他也是在食堂吃的，人家、
1: 啊、
2: 就咱们提到说托盘嘛，人家拿了两个托盘，
0: 哦，
2: 俩托盘都放满了，说怎么样，我食堂刚吃完饭，怎么样，
0: 那食堂真不错。
2: 也有麻酱的凉皮儿，我一看我的天哪，我真想问问您的体重是多少、啊、
0: 哎，食堂吃不胖
2: What？
0: 食堂饿得特别快，
2: 这你说给谁听的这是啊、
0: 我其实没往那儿想。您老那个
2: 这上眼药
0: 钓鱼。
2: 民迪说端午节那天中午对于自己来说挺隆重的，一个人点了芥末鸭掌、海鲜疙瘩汤、锅包肉和米饭，锅包肉有一半还没吃完，打包回家晚上接着吃。
1: 嗯
2: 嗯，
3: 行，不错啊，好多都是以打包这个

0: 是我虽然点了这个菜了，它呈现上啊，包括炒出来今儿的好吃不好吃，它还是有一种期待的感觉，它有等的感觉的，而不像是自助餐也好啊。为啥现在我就不太爱吃自助餐呢？我觉得自助餐也好，现在也很多很隆重的，那龙虾山摆着，
1: 是是是。
0: 你去了之后吧，你总觉得拿了每个味儿吧，都就那样，
1: 还不尽滋味，
2: 还真是。
0: 总归是你吃的时候说，哎呀，这还不如出去单点一顿呢。
1: 是，
0: 人家那个哪做的这个倍儿好吃，可能就是它已经摆在那儿了。你只是在这些菜里边，且是成品菜里边挑，你的那种对于美食的期待感，我觉得可能会少那么一点点。
2: 就是在，就是吃之前，就上菜之前，已经看着它长什么样了。
0: 对啊，
1: 哎，
0: 对吧？它还不像是有一些那种排档类的，我也很喜欢。就是进去之后，这些食材全是生鲜的。全是鲜的，这鱼也是鲜的，包括我们今天那个鱼，哟，跟昨天的不一样了。为啥呢？我们得看人家船家打上来什么鱼，我们能收到什么鱼。我这儿的不是冷冻箱，是冷藏的，临时的那冷藏柜上的，
1: 对，
0: 摆的鱼都不一样。
1: 说白了就是有一定的期待感，
0: 没错，
2: 对
1: 吧？
2: 对，
1: 像食堂的那个，你一看吃那么长时间了，你这种期待跟人家的味道保持的都一致啊。有的自助餐也是，你期待很高，最后期待值一吃，哎呀，不是拉满，基本上就谷底了。
0: 是，
1: 来收尾吧。那个文正说了，食堂吃饭这得有一个大屏啊，比如说看个电视节目啊，或者说放着你们的视频直播呀，甭管几个盘啊，大家一边吃一边聊，看着你们直播，这才叫隆重。
2: 那确实隆重，
1: 是吗？
0: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3: 葱烧海参讲究的就是浓油赤酱，肥嘟嘟的海参在酱汁里咕嘟咕嘟的冒泡，油亮红润的酱汁裹得那叫一均匀，大葱段得用油炸到焦糖色，那香气噌的就出来了，海参滑进锅里一会吸饱的葱香酱香，咬下去软糯弹牙，葱段脆嫩的能爆汁，最后淋勺葱油提亮，往白瓷盘里这么一握，就是这个味儿。

0: 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

0: 了一处避暑的好去处。
1: 哎，在香山的古树保护示范区已经全新开放了，所以盛夏避暑呢又增加了一个好去处啊。您从香山公园的东门进入，沿着南侧的这个林荫步道呢缓步前进，
0: 慢慢走。
1: 哎，这个扑面而来的这种暑气，
0: 慢慢您就觉得它就没了。
1: 就有
0: 点，为什么没了呢？
1: 哎，有点像什么，咱们去那个商场，它门口有那门帘子，然后你一掀完那门帘子进去，哇，里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空调屋。
0: 不对啊，他说的不对，这没了，没有，不是有空调，是大自然为我们创造的，
1: 是
0: 浓密的树荫把这阻隔了。
1: 哎，
0: 这种凉就是那种天然的阴凉。你说那个是要没有门帘，路过一下还机灵一下呗，是不是？
1: 对对。
0: 尤其是在香港逛街的时候，我特别明显感
1: 觉，就是南方他们的那空调开得很大，
0: 因为人那确实也很热。
1: 是是是。
0: 香港啊，然后
1: 深圳呀、广州、
0: 外国的泰国呀什么，你路过那个没有挂门帘上，
1: 还有新加坡，
0: 就一张
1: 一机灵。
0: 但这个是逐渐让你特别舒服，因为它是很自然的，你走在这个林间呢蜿蜒的木栈道上，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古树。

0: 也不是塑料的了，
1: 竹子，
0: 哎，都是竹子搭的。
1: 紫竹院，紫竹院吗？
0: 有的是竹子是吗？
1: 是，满
0: 不是干这个。然后呢？哎，您在那儿的时候看见的，人家挂的都是一串的灯笼，是不是？
1: 对，
0: 哎，上面的这个这个电招啊什么的都是幌子，都是布。
1: 感觉您就应该说小二给我来一壶，对吧？这种感觉。
0: 来壶什么？
1: 茶。
0: 哦，小二上茶。
1: 你是不是想到的是八加一？
0: 不是，你那个分的是不一样，那茶叫茶博士。
1: 我哦，对对对，
0: 啊、
1: 我呢是有幸在30届竹和文化季的时候就误闯到了这个紫竹院。
0: 3届以前，
1: 对。我记得当时是他们只要开了这个呀，他们就有那个水上的那个摆渡车摆渡船，所以您可以坐那种摇橹的这种摆渡船，在荷花的这个荷花池上面，
0: 对，
1: 都是荷花的地方去。
0: 服装啊，大家自己的要安排。但是呢，比如说像晚桥说的，咱们穿越荷塘啊，在田。

0: 快闪活动也开启了啊，离紫竹院公园不远的国家图书馆的暑期快闪活动叫做图书馆
1: 真奇妙，
0: 7月21号到8月30号
1: 就在国图北区的阅览室。

0: 线一步一步指引你的感觉。
1: 关键它也是室内的，能吹着空调。
0: 哎，这个文创是纯文创还是吃的呀？它那晶石的托儿、那个，
1: 这是文创，文创，文创。
0: 哦，我怎么以为是个甜品？难得我对这个
1: 饿了，
0: 对这个东西，对特别像想象吃、啊。
1: 你以为是个果冻？嗯，
0: 反正就是有点想入口。
1: 这可能就是寻宝的其中之一、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市集啊、回园林的又错了，回市集，大家不容易猜中晚桥的脑洞。
1: 对。
0: 嗯，因为他的脑洞他多，他有时候这个洞开，有时候那洞开。
1: 对，今天堵的地儿多。
0: 欢迎，谢谢笑对人生的点赞啊。
1: 嗯，
0: 回复园林吧，这个能看到，说实话，这个地儿人也挺多的，大家尽量的错峰。但是呢，这屋里它也大，也凉快，
1: 是
0: 吧？
1: 他那人多，正好那儿有一个演出。

0: 课我可知道，就大师教小徒弟最后得出的结论，真是还不如我自己干的。
1: 真的，大师最后都说这要不我上手。
0: 有一古巴大姐教我做那个雪茄。
1: 哦，然后呢？
0: 后来说您做这一根，我都够做八根了。
1: 那这也是一个急脾气的，他要有耐心的话，就等着呗。
0: 他是等着我做完了，他就是做完了才发表了这样的感慨。我就明白这一路人多煎熬。
1: 明白。
0: 有朋友特想看这墨汁儿，想看墨汁儿的朋友，您回复国图。想看这个市集，这朋友就是传统文化市集嘛，还有老陈醋，不是陕西。
1: 不是不是，这
0: 陕西老怎么不是？
1: 陕西老陈醋是景泰蓝，
0: 您就回复景泰蓝，我说的就是这事儿。
1: 哦哦，嗨。
0: 这个回复关键词是什么？就回复景泰蓝。
1: 景泰蓝，这是一个夜场的活动啊，每周六的5:30。
0: 为什么不是全屏？我们俩还不全屏？
1: 这已经都占满了，除了这脑壳顶上这
0: 空点。真的，我们俩都溢出了，
1: 真是
0: 全屏呢。
1: 点关注，点关注，点关注，谢谢。嗯，
0: 对对。
1: 好的，那回复景泰蓝啊，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夜场的景泰蓝的市集。
0: 因为它不光是有这个发廊的制作和体验，是吧？它传统这个文化卷人啊，我看说了，
1: 脸谱啊、
0: 银器、漆雕，
1: 对，内画都有。
0: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什么？就尤其那个糖人，大家都能参与。现在吹糖人比以前卫生多了，他不给您吹，他给您拿着，您自个儿吹。

0: 挨着去，
1: 还好没说哪儿歇着去。
0: 一样，哎，那可不，原来那个逛商场，
1: 嗯，
0: 这个就是有时候人家那个按摩椅在商场，你试了一下
1: 就起来了。
0: 对，后来再转一圈回来睡着了。
1: 您知道吗？现在这个商场里面的按摩椅座无虚席，就特别火。
0: 希望早点买回家，人家这个销售的心。青春时光说，我这把高压水枪适合晚上用，白天展示不出它的威力。
1: 为啥？因为它那带灯。
0: 没问题，今天我们开会下班晚，
1: 带灯光，
0: 必须让晚条早走不了。
1: 对。早走就给我突突了，你想听听？
0: 把楼道关黑了，然后前面摆着花，咱也别瞎滋这水，让这水人家
1: 物尽其用，
0: 对吧？你别楼道瞎给人滋水，不合适。
1: 哦，我还想说，我说怎么还给那个撒花呢？
0: 干嘛呢？枯木步履蹒跚。他说：“你说这是步履阑珊啊？”
1: 我刚才没说步履啊。
0: 啊，灯火阑珊。
1: 我刚才说这个词儿了吗？
0: 意兴阑珊，有的啊。我不知道你说没说，大家回复石景山，这开箱是吧？我说什么呢？开箱视频会在我们这个真的会旅行到时候发一下，
1: 好
0: 是吧？这也是旅行装备嘛，
1: 就是、
0: 来，我们马上间隔一下，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啊，应该说一组特别适合大家去赏荷花的很多地方。
1: 哎，因为它人少
0: 景还美。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脱水狂欢季，
1: 是透着心儿的凉。
0: 哎，对，您把装备安全都搞上，
1: 是
0: 吧？哎，就可以完完全全的、舒舒坦坦的玩水纳凉。
1: 没错。
0: 接下来这种纳凉，有的时候是身体凉，有时候心里看着生出那种清幽，
1: 沁人心脾，
0: 就是这个就叫什么？
1: 心境
0: 自然凉、
1: 哎、
0: 是吧？我们就说让您心境的好地方，这一组首先看荷花去哪儿？咱北京，
1: 哎，去的第一个叫杨各庄湿地公园。
0: 现在杨各庄湿地公园的荷塘迎来了最美的时刻，整片的湿地水面层层叠叠的荷叶都把它们铺满了。
1: 哎，那碧绿的荷叶那是连绵成片，就像一块舒展出来的绿色的绸缎，把整片水岸装点的又清爽
0: 又治愈。
1: 哎，现在就是很流行，治愈一下，
0: 治愈了就凉了，它不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哎。这个大耳的点赞了啊，
1: 哪
0: 欢迎这个大耳的陈，谢谢您点赞，这园长、还有鸡什么什么也点赞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有摇啊摇关注了主播，谢谢您的关注、
0: 感谢啊，上面还有朋友。

0: 关键词是
1: 小众。嗯，因为这些地儿呢都比较小众，人少景美啊。对对对，
0: 这位朋友说我叫鸡肋。
1: 哦哦
0: 啊，所以这隐藏嘛，就是把这鸡肋
1: 隐藏。明白明白。哎，好像前两天您就来看我们直播过。
0: 常来常来。
1: 对对对。啊，哦哦，昨天您留言过，我知道了，您是那位历史老师，对不对？
0: 还有呢，这个遇见美好，谢谢您的点赞啊，点赞100次，非常非常感谢。
1: 嗯，说完花香公园，咱再奔哪儿呢？
0: 红博公园。
1: 啊，红领巾吗？不是，
0: 红博公园吗？
1: 你红领巾你给人落下了。来，红领巾公园呢，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在朝阳区啊。然后它呢，最近也是荷花迎来了盛花期，湖面上的荷花那是竞相绽放，引来了很多鸟儿啊，在那儿飞舞嬉戏。红领巾公园的五彩荷塘是最近比较网红的这种赏荷的一个雅境了。1.8万平方米的荷塘里面有30多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有白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各色的花瓣交织，怪不得人叫五彩荷塘呢啊！所以就是五彩斑斓的，仿佛一幅绚丽的水彩画。这是在红领巾公园，
0: 就是那名字是严谨的起的，是吧？凑了五个色儿才叫五彩荷塘。
1: 哎，对对对对对，嗯，
0: 回复小众，回复小众，写的清清明明，白白楚楚。
1: 是的，嗯，
0: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你这是，
0: 我居然错了，还能都拉一块儿去
1: 啊、哦？还能不带磕巴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小众啊，
0: 清清明明，白白楚楚。不知道的以为是四个人名儿，
1: 真是。
0: 哎呀，谢哎，那个暖阳您好啊，
1: 嗯，
0: 哎，红博公园啊在哪儿呢？这个为什么要先说？因为这个提到的少啊，
1: 嗯、
0: 在小红门。
1: 嗯，
0: 小红门，
1: 这个红、啊、是惊鸿一瞥的红，
0: 哎，鸿鹄之志、啊、
1: 嗯，
0: 天鹅，博是博大的博、
1: 嗯、
0: 啊，它藏着这个汉淡的芬芳啊，是一个小众赏荷的夏日秘境，所以大家回复小众嘛，
1: 嗯，
0: 这个去的人不一定多，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啊，这儿荷塘呢还有自然的荷香啊，这种清香还有。

0: 区，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们精准的错过了我的关键词。
1: 你把那说完那句话，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0: 回复朝阳，
1: 对，
0: 回复朝阳，
1: 对对对，精准错过了所有。他这个脑回路，这周我也没怎么猜对啊。这儿还有那个花卉市集，花市，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人家把每什么时候有，这一天几点。

0: 先搜那个始发站，然后选择日期之后，它底下就会写预约车票了啊。所以您就
1: 很清楚，按照提示，您就慢慢一步一步操作就行了。
0: 没错啊，
1: 对吧？
0: 所以你看，现在咱就得打提前量，咱就把这个中秋节都给安排上啊。这是跟大家来说的。
1: 押韵了，
0: 哎，是吧？这个放假三天，
1: 给自己吓一跳，不会说了。您没记下来没事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预约。回复预约就行啊，给他安排上那个链接，里边指导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有图，
0: 嗯，
1: 对吧？去哪儿旅行啊，暖阳？去哪儿旅行就看您喜欢哪儿了，
0: 对
1: 吧？您是喜欢说我到海滩，这个
0: 还是大草原
1: 啊？对、嗯，但是不管去哪儿，提醒大家一定都看一下临近的天气。
0: 是，
1: 现在一会儿什么
0: 汛期、
1: 台风啊、汛期啊，对吧？这些下雨啊、山洪的一些警示，如果人的景区或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这样提示，咱们不要说
0: 贸然前往，
1: 就不要说不，有人不一定准
0: 啊，
1: 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0: 是
1: 对吧？一定要坚信、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0: 嗯，
1: 没记下来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
0: 预约。
1: 说完预约，我们再说一个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吧。
0: 哦，好呀！
1: 啊，这个小朋友真是太可爱了，
0: 我太喜欢了。
1: 按理说吧，他跟旅游不是有太大关系，但是他确实去的这个，这就是
0: 这个地儿，
1: 这个地儿是个旅游的目的地。同时，这个人值得您去见一见。如果您去合肥，
0: 哎、
1: 啊，安徽的合肥，如果您去到了逍遥津公园，
0: 哎，
1: 啊、
0: 天津的津，
1: 古战场的，
0: 对，
1: 逍遥津是有古战场，这公园您就去找找一位12岁的钩针男孩，
0: 叫做高贤成熙啊、
1: 嗯，
0: 他火了，为什么呢？他用手啊，亲手 DIY 的这种手做玩偶，3-4个小时就能勾出一个个非常柔软可爱的毛线物件，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喜爱。
1: 你像正值暑假，那小朋友们都可能小朋友就
0: 放假了，
1: 大家想带着家长想带着在哪见见世面，
0: 对，
1: 拓展一下眼界。

0: 交和表达的能力，是吧？以后得告诉孩子，别张口就把多少钱说出去。
1: 他呀，一开始跟着妈妈观察学习，一直到独立完成一件钩针作品，啊，这个细细密密的一针一线当中，都藏着男孩的蜕变和成长。
0: 客人们买东西，有的时候咱们有个习惯，就喜欢
1: 便宜点，
0: 砍个价，讨价还价。男孩很少松口让步，
1: 太实在了。

0: 我不乱丢垃圾，甚至我随手捡别人可能不小心掉的垃圾。
1: 对，
0: 这样我们去玩的地方能一直
1: 越来越美，
0: 还能更美。
1: 而且您就想，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当您的孩子看到了您的善举，您的这一个举动。

0: 点在哪个题材当中它都会出现。我们现在给它起了个统称的名字叫 AI 脸。前两天在微博上有一个热搜，就是我怎么看这个 AI 脸都不顺眼。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不是 AI 脸啊，我们先跟大家聊聊 AI 剧。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看得出来，你刷的某些短视频它是 AI 做的。就是有一些面孔你就会发现怎么老是他呀，小孩也好中青年的男士女士也好，你就总觉得哎，你只要一看到他你就觉得应该是 AI 的了啊。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专门关注 AI 短剧行业的媒体人，他关注这个领域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了，让他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的这个 AI 短剧啊发展到什么阶段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背后的故事。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新腕的主编张儒雅。欢迎儒雅，你好。
1: 你好，你好徐老师。
0: 嗯，给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久不见了啊。瑞宝妈说 AI 生成的在果叫慢，在果子上叫慢剧啊。奇宝说感觉他们一点活人感都没有，看腻了。哎，我很想跟大家就是问问大家的感官，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分辨不出来，那这个 AI 短剧是不是也能接受？如果你但凡能分辨出来它是 AI 做的，你是不是还觉得哎，我就不愿意看它，我觉得我还是愿意看真人。首先跟大家聊聊天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呢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现在也开通了一个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纪小嘎啦说 AI 短剧都上电视台了啊，怪不得各行各业的明星都去看演唱会了。就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AI 短剧这事儿是。

0: 付了一次。
1: 你这两分钟不可能看得完是吗？
0: 对，而且你凌晨付的呀，凌晨两三点，我老人不睡觉嘛。
1: 嗯，那是怎么回事？
0: 是真不睡觉。
1: 哦，是真不，哦，不睡觉的看。那为什么隔两分钟就付一笔呢？

0: 大多数都是以爽文爽剧的方式出现的，甚至呢大家对于这种爽剧的剧本，基本上你看完前三秒的开头你就知道它大概的走向是什么，对吧？所以审美上可能会有一些疲劳，但是呢 AI 短剧它又像是移植了短剧的这种基础，但好像在此基础之上又改变了一些东西，所以它到底观众是不是一拨人啊？你对着点话筒
1: 乌鸦。最近这个事儿我也有在关注，其实我在很长时间都在观察这个事情。我发现人都是喜欢看故事的，人都喜欢听故事，
0: 人喜欢听八卦
1: 啊。对
0: 啊，对，
1: 所以不一样的年龄阶段都有他们对应的内容喜好。所以呢在关于画面是否 AI 这个事情，不是大家很敏感的点，在于你这个剧本这个故事是否足够的好看，你是否足够的了解你的受众，这个很重要。
0: 对，就刚才在这个视频号看直播的有一位听众朋友犄角旮旯说，他说真用心手搓画面好，后半句我没看懂啊，但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但凡是认真做的那种短剧，其实即使你用不用 AI 这种工具，对于观众来说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类似的这种观点啊。西西里说，我也看了刚才你说的那个故事，白骨精附身复仇的事儿，制作相当的好啊。蒋米条说，有一些 AI 短剧制作的确精良，虽然人物有时候会雷同，但架不住场面实在好看。拜小拜说，有一些 AI 短剧我觉得质量还是挺好的。哎，你看今天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日常显然也是关注短剧这个行业的，因为我是觉得你现在很难逃开短剧了。这两天我在刷微博的时候，我就发现绝大多数的短视频平台都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它是自动刷的，就如果你手机放在旁边，一个短视频播完了，它就会给你推一个嘛，它会根据你日常的行为给你推不同的，无论是广告还是短视频什么的，你就等着，等个两三个，一定你能看到一个 AI 短剧，然后导流到红果，或者是导流到其他的一些平台。但有的呢，是真的不咋好看，就是你看那画面就觉得粗制滥造的，
1: 粗糙。
0: 有的你就觉得真好看，那我就很想问你，这粗制滥造的，他造的时候应该也就知道粗制滥造，他为什么要造呢？他干嘛不能弄个好点的呢？这咋想的？粗制滥造你也花 token 啊？
1: 对啊，因为它还是成本比较低嘛，一个是成本比较低，一个就是
0: 但还是有人看。我觉得
1: 关于做漫剧这个事儿吧，它不一样的幕后制作方，你可能所处于的一个公司状态，或者你是有可能有的人是个人的，是吧？很多人都是个人的情况下，那你可能这个人他都没有工资，他只需要出那个算力，是吧？他有时间限制，要做一个更小规模的，是吧？然后呢，这种剧一般本质上就是赌概率嘛，就确实有人会看，
0: 赌概率，
1: 对对对，是赌概率。
0: 哪怕因为它成本足够低，所以即使只有零星观众，它可能也能回本儿。
1: 对啊，因为它成本可能只有四五千，那回本压力很低啊。
0: 所以大家才能看到有一些让你觉得不太满意的，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这个粗制滥造的也有点太过分了吧，是吧？就有点这感觉，看起来就觉得很被冒犯到了，就怎么这种剧也给我推。对，然后另外呢，我就很想问你，从技术的角度，有的如果做的特别好的，可能大家都能分辨不出来了，我因为你剧本特别好，剧情特别好，我分辨不出来。但那种做不太好，或者是说他可能介于也不差但也没有那么好的那个阶段，咱能分辨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 AI 的吗？就现阶段能吧？
1: 其实是能。
0: 那有没有哪些特征是最容易露馅的？
1: 很明显，您比如说他们在一部剧里面除了主角之外，其他演员所有演员的眼睛就像 copy 过的一样，他们的脸型只是换了发型而已，他们脸型可能都差不多。
0: 就截止到目前，眼睛还很难被以假乱真，是吧？
1: 眼神是最难的吧。
0: 就现在就是已经到最后一步了，就是要攻克了眼神，可能这事儿就真看不出来了。
1: 还有他们面部还是偏僵硬的
0: 啊，
1: 面部
0: 微
1: 表
0: 情，
1: 对，这个确实很难。
0: 就现在你们判断是不是 AI 短剧日常还会觉得困难吗？就你们天天看这种短剧的话，
1: AI 短剧的判断，
0: 对，你能看得出来是不是 AI 的吗？
1: 能，
0: 还是能。
1: 尤其是屏幕越大越明显，就是
0: 屏幕越大越明显。
1: 对，
0: 所以其实小屏手机如果你不特细致的看，可能真就划过去了。
1: 那如果它能做的那么高清的话，它的成本应该也很高，那 这种剧相对来说也很少见。

0: 变了。
1: 嗯，光影捕手说，我来回答一下为啥粗制滥造的那些也有观众啊，因为基本一样啊，甚至提示词都一样，特省钱。我自己也做 AI 剧，你想剧本想台词是很难的啊。枯木说，比如有一些真人剧吧，特效也得 AI 做，反正看剧很多时候看的也是特效，看啥不是看嗯，挺好养活啊。也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没有格外关注，就尤其你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短剧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哎呀，我这一看它就是 AI 的，我就刷过去不看，或者说我看出来这是 AI 的了，但是剧本还是吸引我，我还会接着往下看。就是有也有那种情况，就是捏着鼻子往下看的那种。我其实一开始看短剧的时候往往会有这种心态，我知道你这是个专门来杀我注意力的，我也知道大概率套路是什么，但就是滑不走退不出去，也有这种情况是吧，
2: 会有个，那可能就很想知道它的结局吧，或者期待那个反转吧。
1: 对，但是你看咱聊短剧其实都已经聊了得有两三年的时间了，你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你观察制作团队从一开始可能剧本上相对来说简单，情节很粗暴，上来就是是吧，这个我跟结了婚三年的唐先生终于谈好了离婚协议，他要分我3亿，这种现在有整个产业的升级吗？剧本呐、服化道啊，我们过去说的灯光啊，就这些有升级吗？
2: 其实在 AI 剧之前，整个短剧行业的你会很明显看出来，大家的整体剧的质感是有在提升的。就我们当时市场上其实很多剧已经出圈了嘛，比如天花岛的几部，家里家外这几部剧，它其实是整个市场上大家都有在看到。
1: 哦，家里家外是那个讲四川话的一个女主角是吧？
2: 对，
1: 我都知道，我刷到过在小红书上。
2: 对，其实在当时那个阶段，精品化这个事儿已经很成熟，而且有很多公司已经为精品化单独成立了一个项目组是吧，一个部门每年虽然产量不够高是吧，
1: 但是要做几部。
2: 对，因为它对有利于你塑造你自己的品牌嘛，厂牌嘛。在 AI 出现了之后，确实整个市场很明显的在转舵。那你不说是观众在分流吧，你就说短剧公司的产能也在分流啊。像很多公司的大部分的产能、精力、人员配置主要都在 AI 剧了，
1: 所以基本上就不怎么找真人演员了。真人演员的核心作用还是提供一个模板，是吗？就面部的模板。
2: 有的人可能会授权，更多的还是失业了吧？还是
1: 就是可能就要远离这个行业了啊。光影捕手说，甚至有的 AI 剧啊还有穿帮的情况。对，上来就有听众朋友说了，就是现在也能看得出来 AI 是 AI 短剧的穿帮镜头。他说因为有的他说因为我有自媒体摄影师经验，有一些

0: 穿帮在真人实拍当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是吧？嗯，还有观众说，我看 AI 短剧有一个心理，就是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烂。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感觉，是我就想看看你这剧本到底还能怎么抽象。
1: 我理解，
0: 是吧？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嗯啊，牛，这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分辨 AI 很容易啊，两个人以上站在一块儿，会看见对面但不对视，而且每个角色的妆容都很精致。剧本好的我就会看，但是必须他得有核心的正能量，或者至少中性吧，就那种太贬低人格的我不爱看。
1: 嗯
0: 啊，你看大家其实现在对 AI 短剧都是有审美的了。
1: 嗯，
0: 不太像过去前两年，好像就是因为没见过这种东西，
1: 对，
0: 对吧，都是大爽剧，一开始觉得好奇，然后又因为不是就想看看你到底还能怎么抽象，然后就看下去了。嗯，那去年前年我们在聊短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行业会不会发展的比较大啊？但你看，以你刚才所描述的现象来看，大家都开始干 AI 短剧了。那从数量上是那种大爆发状态呢，还是说也在逐渐加速？就你观察到的 AI 短剧，
1: 我觉得整个市场很明显。它的市场在变大吧，一方面市场在变大，另一方面的话，市场在当时那会儿，可能整个短剧市场只有这一条路，就是你做真人剧这个事儿嘛，是吧？你做高端剧啊、低端剧啊这样的一种选择。那现在的话，其实你会看到一部分产能很明显在 AI 剧这边，另外有一部分确实在压住小成本剧。

0: 团队，我觉得是沉淀团队在这个阶段就很重要了。
1: 沉淀团队，
0: 对，就是沉淀团队可以，因为短剧行业它是一个变化很快的一个行业。
1: 哦，真的，因为
0: 你需要一直跟着行业走，
1: 因为 AI 本身的变化就非常快，说日更都不夸张。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不今天嘛、啊、还有一个热搜嘛，说是有一个那个、AI 剧里面两个角色那个建模嘛，是吧，他们俩二搭，就是说是现在 AI 剧中都可以有二搭这样的词了。
1: AI 剧里都有二搭了？
0: 对
1: 啊、哦、那真的就没有一定的观众基数是不可能会出现这种词儿的。
0: 对，
1: 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AI 短剧里的 CP 啊。
0: 是那不那什么那个时代少年
1: 有二八有二搭，按说就应该有 CP 了。
0: 对对，
1: 是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AI 短剧啊，就是你看也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我坚决不看 AI 短剧、
0: 嗯、
1: 刷到 AI 我就划走，
0: 他很反感。
1: 对，就有的人很反感，就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刷到这种东西你觉得好像自己被冒犯了一样啊、嗯、但也有听众朋友 XLX 这位听众朋友说我觉得挺好看的，把人类的美丑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好像真人演员演那就那么回事嘛，别排挤人家。唯一的就是我想看全集的时候老让你点来点去，对啊，会有这个问题啊，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让受众的感受会更体验会更好。
0: 嗯，
1: 嗯，但这个也得看。我觉得 AI 短剧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它是基于 AI 工具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是跟过去我们说的无论是真人电视剧电影还是短剧，它最核心的一个差别啊。
0: 对。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

0: 你看2163就说了，他说我看的视频是 AI 的，我就快速滑过去，反正我不喜欢 AI 视频，我喜欢看真实的人啊。枯木说用 AI 做短剧，就技术本身我觉得没啥问题，至于内容毁不毁三观，那是编剧的事儿，不是短剧本身的事儿。真人剧照样也有类似的内容，但是其实我们说 AI 短剧，刚才也跟儒雅沟通了，其实现在更多的是全程 AI，
1: 嗯，
0: 就是那个剧本本身，就所谓的编剧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变成各种大模型的名字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剩下的问题我就问了，大家看 AI 短剧大部分都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对吧？嗯，那短视频平台对这种 AI 短剧一般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他们是觉得，嗯，哎，你们赶紧多来，你们 AI 的我也不介意，
1: 嗯，
0: 还是说，嗯，我得控制控制你们这个量，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因为有算法的加持嘛。
1: 对，
0: 就以你的观察，现在平台是什么态度？
1: 嗯，
0: 我这儿观众，你赶紧来，
1: 平台。对，它是有的，它就是平台，因为它有算法嘛，它可能会在一定阶段内对 AI 剧的权重会增加。那在现阶段来说的话 ，AI 剧确实在平台那边占比会比较高。
0: 你说总量提供就高是吧？供给侧就多，
1: 权重会确实会高一点，就是流量会主要的聚集在这一块。
0: 就是平台发现你是 AI 短剧，我就给你推流，是这意思吧？
1: 对。整体的大方向，因为你可以平时看他们的政策嘛，
0: 嗯，
1: 他们平时推出的政策是吧，主要指向哪一块，像是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平台那边对 AI 相关的政策是接连不断的，
0: 嗯，
1: 那每种类型是有那个系数的，仿真人的系数最高是40，仿真就是比较偏向真人的，
0: 嗯，
1: 还有最低的是解说慢。
0: 什么东西？
1: 解说慢就是很简单，就是纯粹就是有一个旁白在那里念故事，
0: 哦，
1: 然后界面的话人物很简单，就一个人可能都不需要有一些人物的动作，就跟图片切换，但是比图片稍微灵动一点。
0: 哎，我知道我看到过你说的那

0: get 到了，就是它确实有一种跟我们过去说的电视连续剧啊、电影啊不一样的语言，其实它是一种气质。
1: 对。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总结啊，就是短剧它是有自己的氛围的。你比如说刚才我随便说了那么几句，什么跟我无名无分的唐先生，什么刚跟我哎，对，他好像就是有很多形容词，你只要一听到他说开始，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个短剧剧本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彬彬有礼说，我还真不刷抖音和快手，都是从微信小程序里看。刚看完一部仙侠女主回到现代帮着家族打败绿茶的故事，女主是那种可爱型啊。我看枯木说短剧味儿会用很多梗，比如说动不动就说插出去或者苟着等等之类，我感觉这些词儿都像来自于游戏。红运当头说，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场景，像上卫生间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化妆的时候，都会成为听剧的场景啊。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基本上站着手的时候，刚刚你说的那种解说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会有很大的市场。
1: 对，
0: 嗯，所以其实刚才咱们是从平台对短剧的态度说到这儿的啊，平台还是对拟人类的 AI 短剧权重最高。
1: 哦，对，仿真人因为它技术难度比较高，成本也比较高，这类剧它确实它的系数肯定会要高一点啊。那解说慢它的技术成本低，那之前系数是一，最近涨了，今天刚涨，前两天刚涨，涨到十了。
0: 哦，就是你看平台其实它肯定也是根据观众的这个，
1: 对，
0: 比如说停留时长，
1: 对，停留时长，关注到现阶段观众可能对某一些类型的剧的兴趣度吧，
0: 青睐程度，
1: 或者是市场是否成熟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可以开放这类剧了。而且很明显它系数增加的话，另一方面看出来它是对

他说有一些电视连续剧啊，你如果错过一些剧情，其实你就连不上了，但是短剧不会，你就算一集没看过，你大概其也能懂，而且

0: 有一定占比的。
1: 什么叫有交融吗？
0: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之前看短剧的那波人，我相信这些流量还是会推给这些人的 AI 剧的流量，它的一些素材还是会。

0: 结局，
1: 嗯，
2: 女性力量
1: 还对于 AI 短剧的剧本审核其实也挺严格的，
2: 嗯
1: 啊，咱打一个小个段啊，然后剩下几分钟继续跟儒雅来聊一聊 AI 短剧。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我没有想到今天大家在聊 AI 短剧的时候发过来的评论和

0: 选手，是吧？大家都很资深，很擅长，那你们就可能适合做一些精品剧，是吧？你们可以六个人，是吧？做十来天，做一部精品剧，主要专做这类的剧情。那可能有的公司他们只做一两万的剧，
1: 还是
0: 但是它量会大一点，
1: 还是得看人擅长什么。你核心这么说，
0: 它有质感啊。成本剧本就主要是你如何用你的组织能力来完成这件事情，那你们如何跑到这样的量。
1: 这一期节目我觉得终于从这里边听到了一些人的感觉对吧，就因为这个模式，包括你在想你的用户喜欢看什么，你的用户为什么不喜欢看你，这是要人思考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啊，终于找到人最核心的这个护城河之所在了。六三

0: 起去在这个时光伴语音乐会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妙的音乐哈。要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崔廷焕，欢迎小崔老师做客聚会。
1: 欢迎小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崔廷焕，我是可以叫我小崔。
0: 可以叫你小崔啊，好
3: 这声音真好听，很有磁性哈，
0: 很有艺术家的风格。
1: 咱们话题哈，这个什么歌曲和下雨天最配？
3: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
1: 但今天不是听我唱啊，
0: 你今天有唱的好的。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平时唱的不好是吗？
0: 谁唱的好？
1: 今天我们聚会伙伴唱的好呀。
0: 嗯，
1: 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的崔廷焕，再次欢迎小崔老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崔同学。
0: 小崔哈，来，我们时光伴音乐会，小崔老师其实也准备了几支歌和大家一起哈来分享。我还挺想问问你，这个歌单准备的时候，你考虑到了什么？就怎么组成今天的歌单啊？那个佳明，要不你先给报一下。
1: 李荣浩的《想太多》，陶德里的《坠落》。余佳运的狼狈，还有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最后一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这是我准备的。
0: 佳明都开始懂了哈。来那个先问问小崔老师，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时光伴语音乐会哈，你的选歌有考虑到这个里边的一些自己的艺术设计吧？
2: 其实如果大家就讲到雨的话，那两个字忧郁嘛，那肯定选一些情歌比较忧郁一点的歌比较好吧。
0: 啊，今天是其实是以情歌为主的，然后所有这种情绪氛围是带着那种雨天忧郁感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忧郁的情歌。
1: 那个有一首歌是谁唱？张学友唱的，什么分手在雨天，雨天适合分手。有这么一首歌，我记得好像歌名可能我叫的不太对，但是是那个意思
0: 啊，是吧？
1: 对吧？
0: 啊，你不知道你是懂雨天还是懂分手，所以来我们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哈，我们的时光伴音乐会，小崔老师第。

0: 比如说我们现在，
1: 你们就唱这句就行。
0: 是我想太多，是我想太多。然后嘴巴稍微再张开一点，
1: 再张开。
0: 不用学我，是我。

0: 产能不能救回来。咱这伴语音乐会呢，既有欣赏交流的部分，然后呢咱也有学习提升的部分，行吗小崔老师？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吧，
1: 可以的。
0: 让小崔老师看看接下来佳明给大家带来的开始懂了腻不腻。
1: 哇哦，
2: 整一下，
0: 哇哦，油炸开始懂了。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啊？

0: 间啦。
1: 啊，这事没过去啊。
0: 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哈，我们听了小崔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两首，然后呢也提到了创作的瓶颈啊，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疲乏的精神疲乏的那种状态，然后呢佳明自己就这个出来演示了一番。
2: 就反正做播音主持工作做了5年，我依然觉得我声音很好听。
0: 小崔老师从演唱者换了一个视角，去换到一个评价者，或者说这个研究者的一个角度去评价佳明刚才的这一首《开始懂了》。哎，你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和答案吗？
2: 来，小崔老师，
1: 直言不讳，没事，
0: 别客气，
2: 我心很大，
0: 别客气，别客气。
3: 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有学过唱歌吗？之前
2: 当然没有。
3: 那我觉得你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天赋型歌手。哎呀
0: ，就是不怎么用努力的人是吧？
2: 不是，你
3: 真的，
2: 挑点干货，批评批评我，挑点问题。
0: 优势在哪儿？然后呢？现在弱点或者说还能提升的地方？
2: 优势说了，天赋好吗？
3: 对啊，确实老师的中低声区的那个音色是很好听的，然后也没有就是说跑调这一说，音准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没跑调啊。
3: 如果要实在要加强的话，我觉得就是去加强一下一句旋律的动态，
2: 旋律的动态，
3: 它的起伏可以去做一下。

0: 那个
1: 你非要让
2: 人小乐再唱一遍，这不就显得我唱的实在是有点太不上档次了吗？
0: 你包袱里我知道装的是什么了，装的是自以为是。是你那脆弱。

0: 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1: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2: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3: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30号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每一个夜晚，这个城市都因为有音乐而变得更加的温暖。各位好，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这是来自罗明的《偷偷爱着你》。暗恋的人呢，以为自己很坚强，但是内心是很脆弱的。暗恋的人呢，本也以为自己是可以祝对方幸福的，但这个幸福却是如此的勉强。暗恋一个人，往往会面对一个这样的结局：明明是纯粹的爱，却要永远埋藏于心底。暗恋的人或许永远也不会失恋，但是暗恋的这种滋味，真的就要比失恋好。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出口成章的人，有时候却连简单的三个字都说不出，就那么傻傻的、痴痴的待在那儿，一点都不像自己的，无法说出那关键的几个字。你到底在怕什么呢？或许只有你自己知道。五月天的《忘词》。

聆听音乐，所给予我们的温柔时光，希望可以无限延续。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聆听，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我们明晚再见。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

0: 来说，在您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这种体现呢？
1: 我觉得因为一直是在高校里工作嘛，刚开始也是在这个教研室来分管，就在教研室工作的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然后负责这个标本馆的建设。不过那时候呢，完全是没有想到啊，就是后面发展的就是成为一个博物馆。那么那时候就是说我用这个教学标本来去给学生讲课用。然后后来呢，慢慢的就是到我们学校博物馆成立了以后，那么我就基本上就是主要就在博物馆工作了，教学工作就不作为我的主职了。虽然教学工作一直在做啊，就一直没有脱离到教学，那么就是把管理博物馆、建设博物馆就作为主要的工作了。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标本的喜好程度，跟那个当老师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那时候这时候就追求我标本的多、奇、大。对，就像我要为我这博物馆找什么镇馆之宝，就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历史文物啊，或者这个标本呢、啊。

0: 就收到了。所以我现在你去到我们博物馆，你会发现那大葛根上带着一朵大红花。
1: 嗯，这是党的盛宴礼。
0: 对，这个标本的确是来之不易。
1: 嗯，
0: 因为你想很粗，一般的咱们的葛根啊，就是种植的话，也就跟咱胳膊这么粗。
1: 嗯，
0: 但是那个呢？
1: 你这么粗啊，都快赶上一棵树了。
0: 对，就你看着你不知道的话，以为是树干，其实它是根埋在地底下的。
2: 哦。
0: 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去我们博物馆看，我们博物馆很多很多的宝贝。
1: 嗯，真的要去看看。
0: 对，你要是一般的情况不到博物馆，可能你这一辈子也见不到。
1: 嗯，因为我知道卢馆长来做节目之后呢，我可能是上网搜索了中药啊，中医药相关的东西特别多。
0: 嗯，
1: 大数据呢就推荐给了我。
0: 嗯，
1: 尤其是最近大家打开各大应用平台，打开各大视频的软件，嗯，您一搜吧，全都是三伏、入伏、二伏，全部都是各种各样养生。这两天推给我的尤其多，比如就有刚刚咱们提到的葛根，
0: 嗯，
1: 吃葛根粉，
0: 对，
1: 说对身体也很好。你想，如果家里正好有葛根粉，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在吃，小朋友可能也在吃，嗯，这个时候带着您家长辈和小朋友去到我们中药大学的这个中药博物馆去看一看，就能看到一个百年的葛根，真实的就是的标本啊，呈现在您面前，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对的，那个其实我们博物馆就是很多，就比方说，我就那年我记得《甄嬛传》，
1: 嗯，哦，
2: 温太医是吧？
0: 《甄嬛传》里头就是很多就用这个一种药，
1: 嗯，麝香，
0: 没错，对，就宫斗剧里头常用的一个药啊，这个
2: 短剧里的现在常提，
0: 哎，对，这麝香，所以那个电视剧完了以后，很多的这个社会观众就到我们博物馆去看麝香，
1: 嗯，
0: 对，我们博物馆里头有这个麝香的，里面我们就说这个麝香人，
1: 嗯，
0: 然后麝香壳。然后包括麝的这个标本都有，
1: 嗯
0: 啊，所以你可以直观的来了解这个。
1: 哎呀，真好玩！就像那个温太医说，这是极珍贵的麝香的什么当门子，
0: 当门子。哎呀，不错，你还记得？
2: 哎呀，他主要是追剧追的。
1: 对，主要我们是真学家。
0: 当门子就是麝香人
1: 哦，
0: 就是把那个对，从那个麝香囊里头，然后我们取出来以后，其实。嗯，麝香呢在这个麝的体内是一个浓稠的液体，
2: 嗯，
0: 它并不是像咱们看到固体，
1: 不是块状的，
0: 对，是个也是相当于硫膏似的那种
1: 哦，
0: 嗯，当然弄出来干阴干了以后就是那样。然后大家想的麝香是不是应该很香啊，
1: 反正香水里有不少麝香的，
0: 对，香水里用的麝香是，对，做什么用的呢，是定香剂
1: 哦，
0: 它能够使你的香味更加圆熟更好闻，然后能够使得香味持久，
1: 嗯，
0: 这是麝香的一个很。
2: 所以说，一般什么怀孕的女性的话，就尽量不要喷香水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麝香是干嘛用的？活
2: 滑胎
1: 哦，直接到最后一步。哎，
0: 其实
2: 我短剧看多了，哦，我检讨。
0: 如果啊，就是倒没有说就是就是说长期的接触，
1: 嗯，对，哦，人到滑胎要八十级呢，
2: 就没有那么严重是吧？
0: 对对，没有，
2: 哦，
0: 对对对，
1: 是，但是也要少喷，
0: 对对，尽量吧，就是因为它是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嘛，它，
2: 哦，
0: 这个毕竟是对这个胎儿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还是就是怀孕的妇女呢，还是尽量少喷香水，
2: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那香水里面是否含有这个。但是大多数咱国产的香水呢，不用这个动物定香剂，用的是植物定香剂，
1: 嗯，
0: 所以就有的时候你看发现国产的香水上午喷着有味儿，嗯，下午
1: 留香时间特别短，
2: 一身汗味下午。
0: 动物定香剂它的留香时间会长一些，
2: 哦，
0: 但是麝香并不只是作为化妆品，我们说中药里头其实很好的一样。
1: 嗯，您看这个咱都不知道，但是在咱们中药就是博物馆都能学习得到，对吗？
0: 对，都有，
2: 对，
0: 博物馆都有。
2: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问问卢馆长，比如说面对大学生授课，还有面向社区的这种普通的这种观众科普，
0: 嗯，
2: 那在讲解方式上啊，还有他们的对他们的这种表达上啊，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不同？
0: 对，
2: 嗯，
0: 肯定是，因为毕竟学生他是学这些东西的，
2: 专业的，
0: 专业的，嗯，那我们讲解的时候呢，会从他的学习，比方说他的鉴别这方面啊，会讲的更多一些，就专业方面的啊，这个。

0: 所以是可以吃的，日常生活中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啊嗯啊，冬瓜汤，
2: 冬瓜汤，
0: 对吧？这也利湿的。嗯，然后茯苓，
2: 嗯，
0: 这都是可以常用的。绿豆汤，
2: 嗯，
1: 那这茯苓怎么吃啊，陆馆长？
0: 嗯，茯苓呢，实际上是大家就说千万别单独纯用茯苓。这茯苓的话，虽然我们说味道也比较淡，但实际上还是有点苦味的。
1: 哦，我知道可以煮茯苓水，说是安神的是吧？
0: 茯苓呢，它是要有茯神木那一块的话，是安神作用比较好。
1: 嗯，
0: 因为茯苓的话，它是松根，寄生在松根上面的。
2: 嗯
0: 啊，如果那松根带着的话，那叫茯神木。
2: 嗯，
0: 就那个松根。在中医里头叫茯神木，
2: 嗯，
0: 那个具有安神的作用。
2: 嗯，
0: 如果光茯苓的话是健脾利水的。
1: 哦，
0: 嗯，那这个作用，所以是不太完全一样的。嗯，
1: 在夏季里，很多家里都爱喝绿豆汤，很多家里也熬点自己家秘制的这个酸梅汤、啊。
0: 酸梅汤，对、嗯、
1: 对，那这个酸梅汤究竟有些家里啊，就是这个配方都不太一样啊，有搁山楂和乌梅的。
0: 对，其实酸梅汤主要就是山楂和乌梅，
1: 哦，
0: 然后加上陈皮，加点甘草。
2: 嗯，
0: 对，其实主要主配传统配方是这几个四个、
2: 嗯、
0: 然后但是这比例很难把握。
2: 嗯，
0: 因为你买的乌梅也不一样，你买的山楂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给提供的这个配方的话，按照我们的配方做的话，有人说哎呀太酸了，酸死了、
2: 嗯、
0: 那就是你买的这个材料可能不一太一样。
2: 嗯，可以适当搁点冰糖。
0: 对，最后的如果是没有糖尿病的话，是可以搁、嗯。
1: 为了口感更好，可以搁点冰糖。
0: 是可以搁，必须搁冰糖。
2: 对。

0: 然后再者呢，我也愿意把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就是聪明才智啊，或者是自己的所拥有的本领吧，我愿奉献一座对于现在目前来说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平台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博物馆，所以我是特别高兴也兴奋也乐意去做的一件事。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最初校内的专业课的老师，到博物馆的馆长，再到老字号文博顾问，那峰回路转在您的身上，您觉得哪一次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呢？
0: 我觉得都重要，因为使命不一样。我觉得因为这个过去是在学校是教书育人，
1: 传道授业解惑。
0: 对，那么现在呢，我觉得站在另一个这个老字号的这个角度呢，是和企业和商业密切相关。那么对于中医药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推广宣传。所以所站的角度和使命不完全一致，但都是我热爱的工作。
1: 一方面呢，在教师的工作岗位上呢，是能够把自己所学倾授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变成一个能够为大家去解除病痛的这样一个白衣天使。而现在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让中医药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就这么说吧，他的负债有3家工厂，2家商铺，公司合营之后每季度光定息就有7000多块钱，平均1个月2000多。而当时40-50个青年工人一个月不吃不喝，工资加起来也就这些钱。有了这么一大笔合法收入，林五号也就理直气壮地蹲在家里当起了富二代。不过他也不是毫无志向，美术专业出身的他希望将来

国外留学，如果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去苏联。林武浩一听，那是直拍大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他赶忙向瓦洛加先生请求帮助。瓦洛加这人呢，也是很仗义，立刻回答说，巧了，他有个亲戚就在莫斯科大学担任领导，可以写信去苏联打听打听。一晃

上就送出了一份贵重的礼物，那是一枚镶着一克拉钻石的白金钻戒。与这份礼物同时到达的是莫斯科大学同意接收林武浩为留学生的好消息。对林武浩而言，结识瓦洛加之后，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那后来的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儿的呢？不久后的一个周五，瓦洛加又来约自己的好朋友林武浩了。这次他说想用休息日去吴淞口看长江入海口，还询问林武浩能否带上照相机拍摄照片。对于这么一位大贵人，林武浩当然没有二话。周末的时候，他就带着德国蔡司的照相机和同品牌的望远镜来到了吴淞口。这两样东西放在现在便宜不到哪儿去，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了。二人游览了一会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林武浩取出特地准备的牛奶、点心、巧克力、蜜饯，请瓦洛加品尝。瓦洛加的反应也很苏联，他竟然从挎包里嗖的一声抽出了一瓶伏特加、两个木头酒杯，还有鱼肉罐头、列巴等吃食。俩人一边吃一边聊，瓦洛加一会儿提议为中苏友谊干杯，一会儿又为预祝林武浩留学顺利干杯。都这么劝酒了，您说林武浩能不喝吗？但他本身也就是一瓶啤酒的量，这一杯杯伏特加灌下去，不一会儿就连自己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了。等到林武浩因寒冷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好家伙，好朋友瓦洛加先生已经不见了踪影，与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德国蔡司的照相机和望远镜，还有他身上那件崭新的小羊羔皮夹克。再一抬手，好嘛，手腕上空落落的，平时戴的那块欧米伽金表连影也没有了。面对如此情形，林武浩懵了一会儿，居然没有报警，而是先回了家。这是为什么呀？原来林武浩实在不愿意把好朋友瓦洛加想得太坏，琢磨了一会儿，哦，兴许是自己睡着了，瓦洛加先生有急事离开，哎，这时候刚好来了坏人。

餐馆、咖啡馆吃喝，去哪儿哪儿游览，这不是开中国公民的油吗？啊，不行，一定得把这个瓦洛加给找出来。为此，苏联人甚至动用了他们保卫小组的人，这些人出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一番询问下来，专家组的人才得知了林家大量钱财被盗被骗的事儿，更是吃了一大惊。为此，他们请林五号去专家

交上了朋友。再问下去，熟悉的套路展现在两个侦查员面前。瓦洛加和张教授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热情地表示愿意介绍他去苏联讲学，还可以联系苏联国家级学术刊物，帮助张教授发表论文。这条件放在今天，也是很多高校人梦寐以求的。更何况当时苏联老

洋房的情况，其余人则留在原地接着盯梢。很快侦查员就弄清楚了，花园洋房并不姓袁，而是属于一个叫段高飞的资本家。袁秋亚去那儿做什么呀？这事儿有

电话。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调查组的人联系外语学院那边的侦查员，要立刻找一位女同志去和张教授碰头。那位女同志现场给花园洋房打电话，说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最后借口打错了挂掉。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张教授听见对方说话，判断接听电话的人是不是瓦洛加。借助这个办法，不久之后，侦查员就拿到了确切的消息。张教授肯定接听电话的人就是瓦洛加。不过接电话的时候，那个人居然说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跟之前只讲俄语、中文磕磕绊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不过这会儿还管他讲什么话呢，就是说找挖语，也得赶紧把人拿下来呀。于是专案组找了一名

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痛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继续为您推出唐山大地震五十年记系列节目。五十年以前呀，1976年7月28日那场唐山大地震不仅夺走了24万多条生命，也让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众多文物是伤痕累累。白塔寺的砖石震酥了，天宁寺的塔砖掉下来了，德胜门箭楼的檐角震塌了，孔庙碑林中的古碑折断了，北海白塔的琉璃砖散落一地，北京展览馆塔顶的红五星也被震掉了。可您知道吗？天宁寺塔上掉下一块砖头，差一点要了谁的命啊。白塔寺大修时，文物专家在塔顶的缝隙里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北大红楼成了危楼，又是谁带着团队在余震中完成了加固设计？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地震后北京文物的那些事儿，古都留震痕，北京文物抢救与重生的故事。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

华盖之间震得非常厉害，都酥了。吴孟林说呀，你看他都害怕，那砖都飞了。塔底下原本有八条铁链全部给挣断了，白塔周围就是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一旦塔顶构件掉落，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天宁寺塔也遭受了重创，更有一个惊险的故事。吴孟林回忆，天宁寺塔顶部啊有一块砖掉了下来，正好砸在塔下值班人员宿舍的床上。

1926年7月28日那个凌晨，随着大地剧烈震颤，那颗高高在上的红五星被震落了下来。天亮以后呢，住在附近的居民和孩子跑出来查看灾情，发现北展塔尖上的红五星不见了，塔身啊光秃秃的指向天空。这在当时不是小事儿，那颗红五星是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城市符号，它的坠落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地震的威力远超想象。后来替换上去的新红五星比原来的那颗就小了不少。钟楼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钟楼，屋顶西侧的

榫卯结构有弹性，地震时呢，构件虽然会拔榫儿，但是慢慢的还能合拢回去，这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智慧。雍和宫地震中建筑斗拱拔榫儿，有一件文物啊差点遭了殃，那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开光瓶。原来呢，1964年邢台地震的时候，雍和宫就有震感。吴孟林等人当时就提醒过他们，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瓶子保护起来。后来呢，他们拿了个鞋盒，里边垫上棉花，把瓶子放了进去。到了唐山地震的时候，这个瓶子已经稳稳地躺在盒子里了，因而呢完整无缺。吴孟林后来感慨地说，哎呀，这也算是吃一堑呀，嘿，长一智。颐和园佛香阁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而生感焉，略述术语以告后人，作为永久纪念。那落款呢，是民国26年10月初三日，罗德郡。民国26年10月初三呀，就是

没有任何改变。1976年至1980年，罗振文主持的北大红楼抗震加固工程最终获得了文化部优秀科技成果奖。如今呢，当我们走进北大红楼，看到那些个墙体上的加固痕迹，或许不会想到，那是1976年的夏天，一群文物工作者冒着余震的危险，一寸一寸测绘，一砖一瓦抢救下来的结果。文物工作者的赤诚，从调查到修缮。唐山大地震以后啊，文物工作者们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吴梦林老师啊，生前撰文回忆，地震后他们在平谷征集到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一尊辽代佛像的佛座，上面刻着康熙18年地震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采用修订方式进行修改，是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立民说，
1: 经研究将题目从规定修改为条例，立法形式由修正调整为废旧立新，共7章58条，并授权政府有关部门制定若干配套办法，形成涉犬管理系统规则。
0: 这次修法重点强调要强化养犬人的责任意识，对自己的养犬行为负责，并较大幅度提高了养犬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
1: 应明确饲养犬只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增加规定养犬人履带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制止拒不改正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0: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改为

0: 东城区和西城区联合出台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换新站采行动计划，2026年到2028年将共同推动中轴线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在中轴线的最北端，钟鼓楼前后纵置巍然矗立，这处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正借助前沿科技焕发出新的光彩。其中钟楼在今年的7月27号，即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完成了钟架的加固施工，重新恢复开放。特意来钟楼参观的游客常先生说，
2: 钟楼呢敲钟声，鼓楼记时间，都是中国人的智慧，北京博大精深的文化的一种体现吧。
1: 最近钟楼的钟王600多年的明永乐大钟完成了撞钟测试，此前大钟钟架经评估存在风险，修缮团队为钟架加装消钉分立板，依托精细力学测算与微米级位移监测，为63吨的巨钟构筑起全天候的健康监护体系。钟鼓楼文保所副所长于慧介绍，
3: 这次在钟架加固的时候呢，把它的受力进行了一个分散，确保了钟架这个衡量的安全。其次呢，在它的两侧增加了这个位移传感器，当这个钟架有一些异常的数据的时候，我们的钟控会直接收取到这些数据，有一个提醒，这样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了解掌握，确保文物古建的安全。
1: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保护与利用的新起点。近日东城区和西城区联合推出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换新站采行动计划，2026年到2028年系统构建文物保护、文化传播、数字文旅、国潮文创和演艺生态等八大体系，推动中轴线从地理和历史之轴向活力和发展之轴跃升。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说，
4: 发挥它的产业动能，比如说在旅游的产业，像餐厅、酒店，以中轴为主题来去打造它的产品特色，布设文化产业的创意产品的销售点位。同时呢，这次我们突出呢是在做数字中轴和 AI 服务的体验，比如说通过这种数字化来去进行文物的考古的扫描和传播，将中轴线的故事通过 AI 的 AR、VR、MR 的表达，沉浸式感受中轴文化的魅力。
5: 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当前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处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北京市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病例波动没有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的影响。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今年的新冠常态化波动流行株是既往流行的 NB.1.8.1 系列的演化分支，传播能力和致病力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与以往类似，仍然是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

0: 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第二次参赛拿出了一些所谓的杀手锏的节目，想在现场去争金夺银。
1: 在大型演唱会上和顶流艺人同台共舞，在晚会中登台表演相声，这些新场景已经从理想变为现实。天九领航正在加速将机器人演员推向公众视野。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帆介绍，
0: 比如说我们三月份到四月份用32台机器人连续16场在鸟巢与张杰共同完成了演唱会的机器人表演服务和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国多部门发布了生态环境、邮政、文物领域的"十五五"规划，下个五年怎么干，有哪些目标，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对。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的反馈截止日期为

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的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网络暴力的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以及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面临网络暴力风险的，应当及时通过显著的方式提示用户，告知用户可以采取的防护措施。此外呢，征求意见稿还明确，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

0: 措即日起实施。新举措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在坚守安全的前提下，减轻企业研发申报负担，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对配方体系近似产品简化注册备案提交资料要求，简化功效评价管理，减免动物实验等。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0: 水电、通信等一切正常。地震造成震中以及周边区域部分居民房屋、道路设施等不同程度受损，当地正在平稳有序开展灾后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
1: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所有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之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昨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

0: 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请您注意遵照执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车多，东五环南向北方向小交亭桥路段的车型也是比较缓慢的。北五环西向东的方向建亭桥东侧接连发生了两起事故。四纬路东向西的方向六经路路口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车辆请您注意避让。还有呢，就是北四环惠新东桥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请您注意。今天呢，天气预报呢是说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啊，再次提示大家要关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这样的，今明两天呢都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

0: 情况下40分钟，但是那天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这个女的她走不动，走会儿就停，
1: 走走就吐了。
0: 咱们这些队员爬山找的时候不是出老多汗吗？再加上下雨，一走一停那儿，很多队员回来都感冒。
2: 这可不是孤立啊！今年以来呢，北京密云、怀柔、门头沟三区消防救援支队已经累计处置了山岳救援158起，救援287人，其中野山徒步的遇险频发高发。
3: 就在最近，一名16岁的少年轻信了网络博主的所谓攻略，独闯雁荡山网。

0: 信这。
1: 这被救援的这位女士也很委屈啊，说明明说好的青途步天堂啊，新手友好，怎么就成了高危路线呢？对此，争顿公益法律事业部的部长白亮律师表示说呢，被困者作为成年人，对自身的安全当然负有首要的注意义务，但是像网红博主啊，将这些未经开发的野山高危路线虚假宣传为什么孩子都能走，平台也没有尽到嘛审核的义务，这个盲目推荐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2: 被困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首先要对自身的安全负有最重要的注意义务，连带责任会需要平台和攻略发布者之间承担。责任角度讲，攻略发布者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他存在明显背离事实的虚假宣传的行为，平台作为内容的传播者承担补充或者相关的连带责任。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平台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在事件发生后也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如果是明知的话，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可能存在受伤啊或者死亡啊这些严重情况，承担的民事责任，比如说住院呀、护理呀、伤残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那么第二个就是行政责任，因为这个平台作为广告的发布者，包括这个网红，如果他参与了一定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广告介入其中，根据广告法或者旅游法的规定，都有可能对这种虚假宣传

0: 能做到事前拦截，杜绝放任高分选内容的随意扩展，守住内容合规底线。第二呢，就是公共责任，跳出唯流量论的导向，不能为了提升用户的停留时间，故意煽动猎奇诱导性冒险内容，主动维护公共信息安全，避免造成公共救援资源的消耗。第三呢，就是引导责任，保障用户正常自由创作前提下，主动向社会公众传递安全。
1: 审核缺位的现状，中盾公益法律事业部部长白亮认为，有必要在立法或者是司法实践的层面进行约束和规范。
2: 国家体育总局和文旅部应当制定无论是室内还是户外高危活动的发布管理办法，至少先层面更多的是在政府履行行政职责的时候，可以参考我们现有的一些城市的相关的政策，比如厦门发布过35条高风险登野山清单，包括西安秦岭也有相应的政府发布的指南实践，各个地方针对各个地区的地形包括路线肯定是最熟悉的，如果由官方发布这种官方的攻略，可以进一步压缩虚假攻略的生存空间，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和参与者是一个比去修改法律可以尽快落实的一个方案。
3: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则建议说呢，平台需要从三个层面优化算法推荐逻辑和内容审核规则，避免类似的夺命路线不断的以网红打卡地的面目出现在普通人的信息当中。
0: 第一个呢，就是算法推荐的逻辑要优化。首先呢，建立风险的分级推送机制，对于没有经验的用户啊，停止推送。

0: 大鱼，练着练着就练成了老师傅。那一年洪琛才9岁，那如今除了寒暑假周末，他也会到摊位来搭把手。记者呢说，这个杀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在摊位上体验了一下，杀一条鱼费了老半天的劲啊，同样的时间小姑娘已经处理完3条了。
1: 这鱼摊的活到底有多苦啊？姑娘自己说呢，说这一天下来，衣服上全是泥点儿，全是血迹，有时候头发上都沾着鳞片。前阵子她皮肤过敏，医生嘱咐她少接触鱼，她就趁着父母午睡的时候偷偷跑去帮忙去。
0: 洪琛的故事被这个发到网上之后，瞬间刷屏了。而刷屏的原因呢，不是因为11岁杀鱼这件事本身有多值得炫耀，而是她

0: 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2: 我是张楠。
1: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需求催生着各式各样的全新职业，一些不曾听说过的职业正悄然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北京交通广播从今天开始推出融媒系列报道指引新未来，带您走进一众新兴职业，探寻新业态背后的机遇与冷暖。首期节目我们跟随记者白路遥走进陪诊师夫妻董洁爸妈的一天，我们来听报道。
3: 清晨六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陪诊师夫妻档陈永明、红霞的一天已经早早开启。因为家里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名叫土豆和番茄，身边的患者和同行都亲切地称他们为豆茄爸妈。
4: 让他把这个复查单给开出来，然后我给您约好时间。
3: 此刻豆茄爸正在厨房忙着做早饭，豆茄妈一边照顾孩子洗漱整理，一边抽空对接当天的陪诊订单，核对就诊信息，确认着每一项服务细节。
4: 在家好好待着啊。
3: 7:10，两人动身前往医院。8:00，豆茄爸妈与患者碰面。
4: 东西给我吧，您跟着我就行，然后咱们今天的流程是先去取号，把医保关联上，然后咱去报到，报到完了按照这个。
3: 这名患者从外地来京就医，面对陌生的医院流程，内心满是忐忑。豆茄妈有条不紊，协助核对异地就医备案信息，帮忙报到排队，引导各项检查，繁杂的流程被安排得清晰顺畅。在她耐心的沟通安抚下，患者紧绷的情绪慢慢平复。
4: 走，咱俩去那儿坐一会儿，我一直陪着你，出来了咱再去回诊找医生就可以了。
3: 上午11:00，患者一系列问询检查全部完成，但是结果并不能立刻拿到。漫长的3.5小时等候时间里，没有紧张焦灼，豆茄妈陪着患者闲聊家常，舒缓等待的压力。
4: 姐妹你不用紧张啊，然后几分钟咱就出来了。
3: 很多人认为陪诊师只是跑腿排队，而真正的陪伴恰恰藏在这段无事可做却不能缺席的等待时间里。
5: 一直在聊天，因为我觉得

0: 月打磨的砖瓦，凝望绵延到群山深处的璀璨灯带，历史沧桑感和夜色浪漫感交织碰撞，赋予了长城景观全新的观赏魅力。游客说，
1: 第一次来，因为我们听说这里有一个夜游长城，所以我们就想来看一下，还是很雄伟，几十年前到过八达岭长城，所以一直就是很想再爬长城，这一次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啊。夜游的话，对我们这种又怕热的女士来说，我就觉得非常好。
0: 从昔日单纯的登长城，到如今集国潮乐队、杂技鼓舞、非遗展示于一体的沉浸式互动，居庸关长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文旅变革。居庸关市场营销部负责人杨子豪说，
2: 我们呢也是打破了长城传统的日间游览模式，开启了白加黑的全天候的游玩新体验。明代边关的风情与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呢，可以融为一体。目的啊，就是让大家觉得长城不再是一个看的地方，而是一个可以走进的历史现场。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持续挖掘明代边关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夜长城的体验场景和文化表达。
0: 夜色渐深，淡淡的月光洒落层层城墙，和长城宛若金色巨龙盘绕山脊的连片灯火交相辉映。在这片古老的长城中，历史和现代交织，文化在互动中传承，为夏日的京城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

0: 不太敢请假。
1: 对对对对，
0: 还真得去。
1: 中间大家呢也见一面。
0: 哎，我真的，你相信吗？就是人经常说，为什么说一首歌，很多时候可以帮你储存一段回忆。你隔很久以后听到一首歌，哦，这是我哪年哪年干什么事的时候听的音乐。我觉得还有一种储存回忆的方法，就是味道。就是你刚才一说暑假返校这个事儿，我脑海中马上想起了一种味道，就是你们班那个教室。可能在暑假的时候已经可能有半个多月一个月没人开过窗户通过风了、
1: 哦、对，那时候进去也不擦桌啊，对，脏，还是很脏的啊，
0: 桌面上全是灰，
1: 对对对，
0: 而且一股潮味，
1: 是
0: 吧，就是如果你去的早的话，就是一进那个教室，半个多月没去那个很熟悉的教室，已经扑面而来，因为那时候桌椅都是木头的，木头桌椅的那个潮味就扑面而来了，
1: 没错，而且多半那个时候的钥匙都是在老师的手里，
0: 对，
1: 因为那个

0: 早间的7:47，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对，今天我们说说暑假的事儿。上班以后，您最近一次放暑假是在什么时候？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脸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0: 西红柿丝儿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操场都是土操场，
1: 是的，
0: 一到暑假上面就全是草。9月29号返校呢，去操场拔草。对对对对，有这个事儿。
1: 哎，你想过你们学校也那样吗？
0: 我不光拔过草，我还铺过车棚子。
1: 铺过车棚子，
0: 就自行车棚子
1: 啊。
0: 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地上那些砖啊，怎么能下雨下的
1: 哦，倒了是吗？
0: 倒了或者就缺了，我们去搬砖，然后一块一块的铺地。对，还干过点瓦工的活儿。
1: 哎，我在学校，我觉得两个劳动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个就是刚才西红柿丝儿说的那个
0: 拔草，
1: 拔草。我们还有什么捡石子儿。
0: 啊，捡石子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操场那个石子是永远捡不完的，你知道吗？永远大大小小的。然后呢，而且但是我们学校很好，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200米的操场，那个时候其实
0: 很大了，
1: 有一个200米操场的小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哈。
0: 对，
1: 大家那个在操场上完操以后，老

0: 其实找工作呢都是在暑假当中，哦对，就当年就是、比如大学毕业完了以后开始找工作，然后在工作与工作之间找工作都在暑假，然后过暑假呢就当是这个在辞职里面过暑假了吧。
1: 哦，
0: 他说操场拔草我也拔过，属于大部分学生的常规操作。

0: 希望自己能静一静，
1: 能安安静静做点自己的事儿，
0: 再加上还得管自己家孩子。
1: 没错。嗯，红鸟叔说，你们要不要猜一个，我是一个职业的、自由职业的游戏主播，上班之后的暑假究竟是什么时候？
0: 我啊，
1: 你这个自由职业的游戏主播，你还上班吗？所以他说我每天都是暑假，包括多学一个技能，游泳、健身，还有骑行、健走。正在他说我准备直播，暗区突围无限，
0: 就是要开游戏了，是吗？
1: 哦，
0: 自由职业游戏主播，好嘞，不知道您这个怎么样？现在流量怎么样？这个收入如何？挺好，都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就是早就说了吧，360行已经早就不止360行了。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是从事什么行业都有。
1: 对。
0: 不过真的，他说的，你学个游泳啊，包括像前两天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聊的，让孩子们多去学习一些体育运动方面的技能。我真的觉得，反而平时学的这些东西多，到了暑假的时候，你带他出去玩，因为现在大家出去，比如度假什么的，你一般住的酒店啊，或者在景区里面都会啊，什么骑马呀、
1: 网球啊、
0: 匹克球、高尔夫、游泳啊什么的。如果平时他学的多，他到了任何一个景区吧，他能玩的地方他就多。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爱玩，然后可能到了景区就只能拍拍照，也确实有点无聊啊。
1: 张静岭说了，我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放暑假，但是呢，感觉刚过去没两年。那年夏天呢，姥姥啊想念远嫁广西的我小姨妈妈。

0: 家人团聚的感觉真的很好。
1: 哎呀，就是奔着亲情，然后就是好几千公里就一路 一脚油就开过去了哈。
0: 对，所以暑假也是孩子们难得的团聚的一个机会嘛，能 跟大人在一起是吧，去探探亲啊什么之类的哈，
1: 就是，
0: 走亲访友。
1: 远房的一些亲戚的孩子平时没有机会聚在一块儿的时候。
0: 对，他跟过年不一样，过年大家都是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相聚的一个时间，是吧，然后呢冬天又冷也出不去有的地方，大多数地方是吧。
1: 对，
0: 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又能住的时间长一点啊。
1: 过年是一个集中社交的时候感觉更忙叨，
0: 对，更累。
1: 好吧，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上班以后哈，您还有没有比如说带引号的过暑假的这样的一些经历跟安排，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0: 啊，一个博主好像在纽约说纽约著名景点纽约地铁嘛，他觉得里面不是就是那种千奇百怪的，说有句话说在纽约地铁上你看到什么都不奇怪嘛。
1: 对啊，
0: 然后那个博主拍了一会儿以后说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没有人跟我说纽约地铁没有空调啊，好热。
1: 早上我不来看了，
0: 拍不了一会儿。来，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独特的暑假安排跟经历啊，或者此刻正在经历着的。

0: 赢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拉格开普书桌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赢家商场抢购吧！
1: 好消息，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8月31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